0: 最好
1: 有一首诗，清泉石上流嘛，明月松间照，
0: 对对对，清泉石上流，
2: 可以可以，
0: 太好了，一碗清泉，棒，
1: 我们是一碗清泉，
3: 干了吧，
4: 对，
5: 我们是真蓝妙妙屋，
6: 真妙啊，
0: 可爱啊，
2: 可爱可爱，
7: 妙啊，哇
0: 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2: 走走走。
8: 哇哇！一进来就是文创区，
0: 好漂亮！
8: 哎，悟空在这里，
9: 开心又见到大家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创，就是寻风之旅的第一个国潮元素。接下来，请在此进行体验和采风。
7: 他说：“现在我面前看到这些文创，哦、就是我们的线索。”对，
8: 大家好。
7: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8: 我叫董凌月，我是古建筑文物复刻设计师，这里大家看到的文创产品就是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设计制作的。
7: 哦，好眼熟啊，我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哎，
8: 您说的太对了，黑神话悟空里面参考的原型就是咱们山西晋城的28星宿彩塑。咱们古人啊，在观测星象、斗转星移的过程中呢，把我们的星空分成了28个区域，这28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它对应的星宿。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星宿，比如说，看像这样，
7: 好可爱，
10: 好可爱，
7: 变 Q 了。
2: 国潮元素其实就这个，就是你看西方有这个十二星座，大家都很这个。中国早就有，
1: 对，
2: 以前有一门学科叫七正四余，
0: 对，是，
2: 七正四余就是东方的那个星座学，
0: 对，
2: 而且对应起来，他们研究的人两边的结果是一样的，
8: 是的，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十二星宿。
0: 那谢谢老师设计了这么可爱的我们的星宿的文创。那在您心中，您认为国潮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国潮呢，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文化创新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纽带，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出圈，让我们的千年文物不断的获得新生。那么我们希望让年轻人通过喜欢它文化背后的含义作为切入点，来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的国潮盛况。那好了，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我们现在要通过抽盲盒的形式来解锁我们接下来的国潮元素。那请每一个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抽取自己的盲盒吧。
2: 我来，
11: 弟弟来，
7: 你来吧，你最小，弟弟妹妹来。
12: 好，那我选这个 ，OK。
7: 你们选了个对角线。卡片，哎，
1: 凤凰与蝴蝶是好朋友呢。哦，
2: 好可爱，
7: 好可爱。
0: 同名架
13: 找这个线索，就找凤凰有关的。
0: 你们呢？
13: 你们是什么？
0: 你们是什么？
14: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0: 哦，是个小画家。
13: 是的，
8: 我们抽到的盲盒里面的玩偶和卡片，就是我们接下来国潮元素的线索啦。
0: 哇塞，老师，你看这两个关键词，你想去探索哪一对？
2: 我觉得这个男女搭配。
0: 哎，我们这边缺男生。好，可以，那我就自动加入到。
2: 我老朋友比较多。
13: 好呀，
15: 正好的老朋友。
0: 可以，好，那我们出发吧。
7: 行。
2: 会唱歌的话。
0: 一会儿见。
2: 拜拜。
13: 拜拜。
8: 好神秘这个地方。哇。
13: 上面还有一座哎！
1: 哇，纸做的，
0: 纸做的，
2: 纸做吗？啊，
13: 哇，好厉害啊！那这是咱们的任务点吗？是这儿吗？
1: 我们找到了凤凰，但没有找到蝴蝶。
0: 对，
13: 我就是个小蝴蝶。
0: 想太多了，再找找吧。
13: 走，那这边看一眼吧。哦，
1: 这边还有别的，我们要找蝴蝶。
8: 到了，蝴蝶。
1: 蝴蝶，
13: 你看蝴蝶和凤凰，
0: 就是这里，
13: 是这儿吗？
16: 没错。哎，
0: 你们好，
1: 你好，
0: 老师您好，
16: 我是纸艺设计师赵雅蓉。刚才你们有看到一只金色的凤凰吗？啊，
0: 有，看到，
16: 这是我的作品。
13: 太牛了，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Wow.
16: 那是纯手工纸艺做成，
13: 就是这样剪。
16: 对。哇、wow. ，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纸浸生命》。这件纸艺作品呢，采用了柔韧性好、可塑性强的海绵纸，通过画、剪、染色

0: 塑形，将凤凰身上的羽毛和鳞片的肌理呢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刚才呢从楼下往上面看呢，它代表着渴望，从这个视觉去看呢，它代表的绽放。
2: 绽放，
1: 对啊、嗯，凤凰呢是《山海经》中的一只神兽，对，它有涅槃重生的传说，它象征了生命的循环与永恒，对，而且呢，它的出现呢，预示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3: 嗯，是的，
1: 对。
3: 哎，咱们刚才在路上还聊到唢呐，唢呐的代表作不就有那个百鸟朝凤吗？
2: 是是是是，
3: 对，嗯。这个蝴蝶也是您的作品吗？
1: 对，也是我的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4: 好看。
1: 它的名字叫做蝶放。那蝴蝶呢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它也是随心所欲的飞翔，它象征了独立和自由。
3: 嗯，哎，我还想到了咱们那个戏曲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
2: 是
3: 对吧？化蝶的故事，
5: 它这个也是一个婚姻自由的象征。
3: 对，嗯。
1: 我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去创造出更具有历史韵味和现代感的作品。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艺术的创作、产品设计等方式，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里面。今天呢，你们寻风，我也想让你们亲自来感受下纸艺的美和力量。
3: 老师，您开始教吧。
1: 第一步是先打底，我们顺着蝴蝶的纹理去这样给它这样刷。
2: 就跟咱们化妆似的，也能打底。
1: 对，说的非常对。好，均匀的给它这样去刷。
3: 哥有一种上墙的感觉，磨水泥的那种。
5: 其实就是刮腻子了。
2: 嗯，然后就可以再往上上别的颜色了，是吧？
1: 对。
4: 先画线条。
1: 对，先画线条，然后用这个宽笔刷去给它晕染，让它有个这种渐变的效果。嗯，
3: 这还挺仿照真实蝴蝶生长的纹理的。
1: 对对对，是。
5: 肌理。
3: 对。哎，你看庆莲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2: 哇，你的这个好好看。
4: 哦，是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开始。
3: 庆莲现在真的是深谙咱们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没有，哪里哪里。
4: 哪里哪里，没有没有。
3: 哦，你这个好好看啊，它就有一种冰川蓝的感觉
2: 啊。怎么弄这么好看？
3: 宝藏男孩啊，戴权哥。
5: 宝藏，
2: 我都完蛋了，别看。
3: 你这个是挺完蛋的，实话实说。
2: 还没一会儿就好了。
3: 但是其实这个 A B 的颜色搭配很有创意，
2: 我这是创意的小蝴蝶儿。
1: 每个人都创作了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小作品。
3: 艺术创作跟我们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1: 对对对，艺术就相通的。嗯。
3: 大家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无法自拔了。
1: 对，纯手工制作其实是非常治愈的。
2: 对
3: 对，
1: 很享受的这个，对，特别的享受。所以大家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3: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
1: 好，可以拿起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
3: 好的，来，来，三二一，展示一下。
1: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3: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2: 是的呀，
3: 好好看。
1: 对，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2: 对，
5: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1: 对对对。我们已经做好了三个成品啊，作为小礼物送给你们。
5: 谢谢谢谢。
2: 可以直接放在舞台上，我们到时候作为我们的那个舞美。
5: 对对对。
1: 来，抽取盲盒。哦，
5: 抽盲盒，抽盲盒。
3: 这是我们下一站的线索。
2: 对，
3: 来选一个。
2: 打开它。嘟嘟嘟嘟嘟嘟
3: 嘟嘟。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哦，下一站就跟咱们音乐有关系了。哦，好酷啊！哎，有一点科技感，对吧？
5: 科技化的，很科技化的庆莲。
3: 哎，跟你很像，
2: 好像哎。
4: 对啊。
3: 那我们就去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6: 好的。
7: 会唱歌的画，哎呦，乐器都齐了。
2: 乐器有画。
7: 会唱歌的画究竟是怎么唱歌的？我们来一探究竟。你看这里的画都是，哎呦！
8: 你好，嗯。
2: 哎，你好，
8: 你好，
2: 是找的国潮元素吗？
7: 我们是要找会唱歌的画。
8: 哦，没错，就是就是
7: 就是这样了啊！我猜出来了，一看是这么多，这么多乐器啊。
2: 老师，您的主要工作是音乐还是画画？
8: 我是一个做。

0: 现代艺术的，从传统艺术中转型过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2: 那这个是您的？
0: 对，这都是我的作品。
2: 那老师，您的这幅作品就是结合了音乐与绘画，为什么是要叫会唱歌的画呢？
0: 这个问题嘛，让我的两位朋友给大家演绎一下这个作品，你们一听就知道原因了。
1: 好，
0: 然后他朋友来。
3: Hello， 两位老师好。
2: Hello， 老师好。
0: 来。

0: 我们请两位老师，他们聊一下对这个作品的体验。
1: 我们在即兴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原则性，在这幅画当中是其实要考虑到节奏、还有音色以及结构的设计啊，基本上是这三个部分。这很有趣的一幅画，它有很工业、很又很原始，还有很当代的这种元素都体现在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底色的节奏，就是一直是点状。但是它加上色彩以后呢，让这个节奏变得无序，就有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用手碟来演奏它呢，就是还是比较契合。
2: 这幅画呢，它就是体现在它的集中和分散。整个一幅画从这个形式上有集中的部分，有分散的部分，但是它又有统一的部分。统一的就是全是这个小圆圈，这就是它的结构的统一。它在这个里头又有分散和集中这样的变化，再加上这个红色绿色的一个对比，所以形成了一种节奏吧。
3: 是，
0: 对，
3: 每个人看到这幅画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4: 是，
3: 对，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啊，他的生活轨迹和他的阅历，经过的什么事情都不一样，所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我们三个演绎这个平面绘画，从绘画和音乐的对应性是完全一致的。杨老师负责演绎这个旋律部分，结构的变化；季老师负责表达这个圆形和直线的节奏，咚嚓咚嚓咚嚓啊，点状的节奏啊。对，我前期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乐器是表达一个整个的底色，摩擦的
4: 这个纹理，
0: 混沌的纹理，对。但是我的乐器就是随机拿来的，就是告诉大家，促成这个音乐的形成不一定是古典的乐器。
4: 对，
0: 其实，在偶然性拿来去使用，变成新作品、新生命，它更有生命的鲜活的感觉，反而忘去了这个理论和规范了，就直接进入直指人心了。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妙的一个地方，
4: 就是不要去把它框定。
0: 对，你们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是吧？
4: 你对这幅画的理解，或者你用音乐给它表达，
0: 对，完全可以。
4: 这是这一瞬间的感受，
0: 几位都可以试一下。
4: 来来来，试试。哎呦，我坐这还是挺契合。好，就对这幅画啊，我自己想象一下。

0: 害了。那个哼唱没有文字特别好。
1: 对，
2: 我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0: 对，高维
2: 可能不需要语言，就是在那个 timing 上面，
0: 高维是互通的，
3: 同频了，
2: 就
4: 能量场，能
2: 对。然后妙妙就突然拿出了他的二胡，然后大家就在这，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就轻轻的吟唱一下这样子，对。
5: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感觉每个人看一样的画面，然后

0: 那个是风声，我和阿兰姐姐表演的就是比较有律动的旋律，就像人打着那个红色的伞穿梭在人群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音配化。
1: 对的对的，是的，对对。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画感受他们的那种能量，然后有感而发，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就是说不同事物它的能量相互流动，最后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撞击。
2: 就我是这么理解的，美术啊，绘画，我觉得跟音乐的是孪生兄弟。
3: 对，
2: 就是音乐是流动的绘画。
4: 对
3: 对对，绘画是静止的音乐，
2: 对，
3: 这静止的音乐啊，
2: 这双向奔赴嘛，
3: 对，
2: 这种艺术形式的互通性，恰恰为国潮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灵感来源。用现代音乐的想象力解构传统元素绘画，其实就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3: 对，
2: 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突破了静态展示的局限，转变为充满生命力、流动的活态文化。
3: 嗯，对。
5: 老师说的太好了。
6: 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老师，您觉得如果是这个线索的话，大概往哪个方向走呢？
4: 那他一定会有音乐，你往那边走。
6: 哎，那边有个机器人。
7: 哦，机器人，
6: 机器人。哇，
5: 哟，这机器人大哎。
8: 啊，这我见过，这我熟人，我熟人。
6: 你怎么熟了？
8: 上次我参加节目就跟他有过互动。哎，
6: 你好，你好。对
8: ，Hello， 你还认识我吗？
5: 握手吗？
8: 你还认识我？他会把你捏碎的，小心，力气很大哦。哎呦，
6: 哇，他会握手哎，
5: 好有礼貌啊。
6: 你好，
9: 你们好。哎，
5: 你好，
6: 老师你好，
9: 你好。
10: 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孙雅琴，是太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协会的指导教师。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它的名字叫夸父。
11: 夸父机器人得名于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夸父，寓意着它可以通过太阳能转化清洁能源的功能，延续了我们的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探索精神。
6: 我们正好想问一下，您这儿有我们想要找的国潮元素吗？
10: 让夸父来回答吧。
3: 夸父，
6: 对，夸父。
12: 请念出你们卡片上的内容。
13: 我们的卡片内容是：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
12: 没错，你们找对了，这里有你们要找的国潮元素。
10: 我们就是为了凝聚广大创新创业的青年力量，然后我们培育下一代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作为老师呢，我也希望他们在未来可以带领中国科技引领世界，所以我们国潮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他们不断的去学习和创造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实现了实际是硬件创新和 AI 算法高度协同，然后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机械执行到类人操作的一个跨越，然后将来对我们人形机器人在一个复杂场景的实用化奠定了基础。哦，纯国产的哦，
5: 好厉害哦。
10: 就大家可以注意看到，这个我们机器人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灵巧手，它其实是采用了仿生结构和我们的精巧力控以及多模态感知。就仿生结构可以看它的手指是不是和我们类人一样，
6: 对
3: 对对，
10: 它可以实现多角度的一个旋转。哦，
5: 太厉害了。它还会干什么呀？它会唱歌吗？
10: 它会唱歌，也可以交流，也可以跟它拥抱。
5: 真的
14: 拥抱吗？
10: 我们来抱一下吧，拥抱吧，让夸父，让哇
6: 哇，夸父还会伸湿手哎。
5: 啊，真的
6: 好厉害呀。
8: 夸父，我要一个公主抱。
10: 既然大家是来音乐采风，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机器人和我们音乐科技化的互动吧。那里有各种的声音哦。
6: 哎呦，我们是不是挡他道了？
5: 你去哪儿啊，夸父啊？
6: 哦，知道要掉头。哦，一起走啊。
3: 我学他走，学他。
14: 可以。
8: 一二一。
15: 一二一，
6: 到了，夸父，
5: 到了
6: 这儿啊！哎呀，
5: 哎呦，哎呦，全全握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扬琴吗？
6: 这是一个音乐墙，就他一摸这个乐器，就会发出这个乐器的声音，是不是？
5: 是的，
6: 这夸父识别的还挺准的，他知道在哪儿。知道左右手
3: 合奏，
6: 你看这个好呀。

0: 那我们戴权哥先试试笙的声音。啊，我都把它录下来了。琵琶，
1: 好智能啊！
0: 对，它是安装了雷达感控的，当我们的手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可以识别出来。哦，换成西洋乐器了。
2: 来个 drums。
3: OK。今天我们彩凤看到了28星期偶，然后机器人，还有纸质的装置和艺术，我觉得可以给我音乐带来更多的灵感，也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那也是国潮，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形式。
4: 你就像今天看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就有一个灵感，就是觉得它那个有没有可能音乐把它做的电子一点，有点像机械感的那种感觉能融进来。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音乐和现在的流行音乐结合，然后也能成为一个我们的潮流。
3: 基本上都听到了，我们录到一些东西了，
4: 录到了一些元素在里面。
0: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体验的吗？
5: 看，这里有盲盒，我们可以来抽取一个盲盒，来开启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吧。
3: 哦，这个是
0: 下一站的线索。
3: 新水平台好戏开场。
0: 哦，扇子上面写的
6: 国风音乐社。哦，
3: 我们要回到国风音乐社。
7: 恭喜你们也抽到了隐藏款盲盒。
8: 新水平台好戏开场。都，
7: 你们同样都是前往太原府县城，在国风音乐社的旁边找到一个新水平台的地方，那里有惊喜在等着你们。
3: 还有
5: 惊喜，
0: 谢谢你，悟空。
3: 谢谢。
0: 那我们就去往下一站了，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3: 好的，拜拜，
0: 拜拜，
3: 谢谢老师，拜拜。
4: 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5: 对吧？
9: 哇，看那个大鹅，
0: 它在洗澡呢。肯定是这里了，没错了。
10: 没错。清水平台嘛，你看有清水，有平台。
4: 哇，那里的太漂亮了，夕阳。
11: 有机器人，
4: 好美哦。
12: 哎，你看，
4: 好戏开场。啊，狮子，
0: 有好多舞狮啊，小狮子们，
5: 好可爱呀。
9: 哎，放头摇头晃脑的小狮子，太可爱了吧。
5: 这个是什么诗？
10: 北诗。哇！哎呦
9: 呦！哎，这个是顶头上的，你看。哇！
0: 哎呦呦呦呦！真是不简单。哇！好厉害啊！
9: 好厉害！哇！哎，机器人动了！哎，太可爱了！
10: 还有机器人，哎呦！

0: 精彩了。
1: 来绝活了，
2: 要上了，
3: 上杆了。
2: 哇，好啊，在夕阳下登高望远的感觉。

家好，欢迎来到太原。咱们西华门舞狮呢，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间，创始人张弼，当时是太原市西华门街上的一个裱糊匠。他呢从小就热爱民间文艺，然后呢他就用他的裱糊技术裱了一个狮头，和叫上街坊邻居一起玩耍，最后就慢慢的形成了咱们西华门。

0: 舞狮。我们现在新华门舞狮的学员呢，大概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呢？舞狮的基础
1: 难不难呀，老师？
0: 我们体验小狮子就可以了，好吧？
2: 最好像上那个杆吗？
0: 不，没有这么高难度。
2: 我想上杆。
3: 我也想上。
4: 旺仔老师，你也得加入。
5: 没事，把我 P 上去就行。
2: 旺仔老师想要上杆。
5: 饶命啊！呀！
1: 哇！好萌啊，老师，你好 Q 啊！哎
4: 呀，旺仔老师，都快人一步都套头上了。
0: 好的，那我们学一下他的步伐，好吧？
4: 好。
0: 左腿往前迈，微蹲，对，然后再往起抬，对，这是第一，然后再换另外一只，3、4。
4: 哎，这
0: 头试一下，
4: 有点像戏曲的身段哈。
0: 对，我们接下来套上头试一下哈。对，来。啊，
1: 看不见了呀。
5: 在嘴巴那看的嘛。
6: 从嘴巴看。
1: 哦，嘴巴看。
0: 咱们接下来再学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十字步。十字步就跟扭秧歌的那个步伐一样，只是说我们要配合上狮头的摆动。来，咱们来扭一下十字步哈。
4: 好，
0: 我们左腿先上，一身体头往左，二往右，三四回位，
4: 四，
0: 对，
5: 不行，
0: 怎么样？
4: 眼睛学会了，身子没学会。

0: 哎呀，太是那味儿了，有一种喝大的感觉。庆怜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里无法自拔了。
1: 好乖的小狮子哎！碰头，咱们这个学完以后，再挑战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0: 刚刚不是难吗？
1: 已经很难了。啊？庆怜说刚才不难吗？刚才是不法难。咱们再学个狮子比较调皮点的。 来舔舔自己的腿，对。哎哇！啊，人体波浪啊！
2: 老师挺柔软呀。
3: 痛痛痛！哇！咱们一个威武，咱们是一个
0: 小碗做的，
1: 不错。
3: 一个威武。
1: 咱们一个威武，哎，你这个是妖娆柔软，妖娆小狮子，妖娆妖娆，妖娆小狮子，
3: 我是狮头蛇尾，哎，对，
1: 狮头蛇尾，哈哈，姐来了，
4: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1: 猫
0: 仔老师来一个，
1: 那我检查功课，还饶命啊，
0: 那我们都学的差不多了，我们跟着老师完整的来一遍吧。
1: 好的，来准备了，
3: 三、二、三、四。
1: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来摇头摇头，站，来举头摇起来，哎，好好好，真漂亮，
0: 真的好难。
1: 好好玩啊！不错不错不错，它虽然是纸做的，对，但是其实还挺有重量的，而且咱这还是小狮子，对，
5: 小熊的，
0: 对吧？但而且这还只有狮头，
3: 而且它那个还没有配合呢，
5: 对，嗯，
0: 太难了。
1: 有些人好多说这个舞狮子呢，还是咱们以前的老一代的一招一式的，就像现在咱们今天的这种表演，我们把这个科技还有这个音乐舞蹈都融为一体，打造一个新的国潮模式。 当代的年轻人，他也喜欢用这种模式来传承这个非遗文化，嗯，也能作为咱们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呢新的一个骄傲点，一直传承下去。哦，这就是。

0: 我觉得年轻人更喜欢的就这种玩起来嗨起来的非遗，锅炒炒起来的非遗。
1: 是的，
2: 所以我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科技，其实中间没有隔阂。所以我们的这个新的国潮音乐也是传统和现代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开展这个国潮音乐的新的未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做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寻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让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事物，可能是无论是画呀还是风筝啊，它可能都是可以变成一段灵感，变成一段音乐的旋律，所以这也是可能艺术的相通之处吧。
4: 我觉得国潮就是把老一辈传下来的魂守住，再用咱们这代人的本事给它赋予新的语言。无论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把国风和现在的编曲进行混合，还是今天这个机器人配舞狮的表演，其实都是让传统文化跟年轻人进行对话，让大家知道这才是国潮该有的样子。
5: 所以我觉得咱们到时候国风音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一下咱们采风学到这些点？
6: 可以，
5: 谁能挑战一下舞狮啥的？
7: 来呀！毛遂自荐。
5: 哎呀，走上了！哎呀，可爱！这样吧，岳老师，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国风音乐会，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西华文的舞狮团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好不好？
0: 好的，好。
5: 你看，这样我们就有老师了，也有我们的舞狮元素了。
0: 好的。
5: 那我们今天采风之旅就要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一起跟老师们拍张照吧，好不好？
8: 3、2、1。采风收获满满，
1: 是的，
8: 为国风音乐说喽。耶，回家啦，
5: 收获满满，欢迎刘尔东老师。
1: 老师好。
9: 老师们好。
10: 老师们好。
5: 和陈一雷老师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那正好这个线在这里，要不阿兰组你们先开始汇报一下。
1: 好呀。
11: 国潮好，
1: 国潮妙，
12: 国潮呱呱叫。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真蓝妙妙屋。
15: 各位老师好，
13: 今天下午我们去到的是一个艺术馆，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PPT 的背景它其实也是一幅油画，跟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对，就有一点一路繁花的感觉，也很像我们三个女生，因为我们代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种独特的女生的这种美，
2: 都跟花一样。
13: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到的第一个点位吗？
16: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13: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幅当代艺术作品，然后当时我们就即兴的和在座的几位老师我们合作了一个音乐。
15: 哎呦，真棒。
13: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清风徐来，然后跟着一起去感受了一下
3: 张婉的样子。
5: 清风徐来，好运自来。
13: 我们的风筝都挂在后面，
3: 这就是我们做的风筝。哦，
5: 可爱哦。
13: 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歌曲，可能就是它中间需要一个像风一样的东西去给它贯穿在里面。那像二胡，
3: 对，是很多人都说二胡、琵琶、古筝和笛子是属于风调雨顺，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看了风，然后制作了风筝，所以我觉得我和阿兰老师也许可以在歌中加入二胡的元素，正好是一个风的感觉。
13: 第二个就是在歌曲的那个歌词方面，今天听到很多就是第一次听到的词，
5: 不格子
13: 皮影戏什么的
3: 可以加入到歌词中。
2: 皮影戏在山西也是很有名的。
13: 第三点就是看歌曲的这个
3: 乐器编排，
13: 乐器比如说今天的那个手鼓，
2: 你们在给老师们出难题。
13: 它能够和谐的，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不要加的太重。
17: 可能突出这个国潮。
2: 对，
17: 国潮就是一种融合。
2: 其实这么多的东西听得很杂，我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给它贯穿在一起。
17: 对，
2: 这样的话就是杂而不乱。
17: 对，
13: 我们的汇报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就好美啊，而且好和谐，就好是一组的感觉。我们三个感觉
18: 你要找他们吗？你要找他们吗？
19: 对，他要叛变了。
18: 对，
19: 他要叛变了。
18: 突然
19: 我们两个也行，没关系，
18: 我们
19: 两个也可以。
5: 我特别期待你们的这个。
1: 当然了，我们是最不一样的。对，我们是不一样的。
18: 是不一样，
2: 不看过程，看疗效。
1: 对。

0: 舞台上见啊，
1: 看结果，
2: 对，看结果。哎，开始，开始。哎，你们这个好有未来感啊！
3: 大家好，
4: 我们是一碗清泉，干了吧！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的风格会跟你们会有，会跟他们有些不同。
2: 我们特别期待。哎，哎呦。
0: 起得很好，这个名号
2: 是的，是的，是的。哎，
1: 那我就是音乐植入师。
2: 对，嗯，
0: 脑机接口。对，
1: 因为我作为编曲嘛，
2: 对，
1: 需要把这个编曲的概念啊、音乐的逻辑啊，然后植入进，
0: 像植入到歌手的脑子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朋克了啊，
2: 已经朋克，
1: 开始赛博朋克了。
2: 对，然后我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我就是机器人研究员。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出来了一款非常非常智能的机器人。
1: 对，
2: 那么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代号412，来听一下。
1: 当。
5: 哎，
2: 大家
5: 打个招呼，
6: 打个招呼。
7: CPU 坏了 ，CPU 坏了。
2: 还没有研究好，我们还在研究过程当中，这就坏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舞台上，可能也想有一些这种未来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状态。
0: 哎，为什么叫412号？
2: 因为它是412号生日的。
7: 生日哦，
2: 出生。
0: 我以为是音符发抖嘞。
8: 哦，你看这音乐性。
1: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们的28星宿
2: 的
1: 一个手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会联想到《西游记》的人物啊，悟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
2: 来，我们融入了一些什么元素？走，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低愁，金箍当头，欲说还休。
2: 其实我们想要加入元素，因为今天也是说给了我们的灵感，然后就打算直接就是悟空加入进去。
1: 对，我们要把悟空这个元素融入进去。
2: 对，没错，
1: 往下走。
2: 第二个我们去的地方就是纸艺的装置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凤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蝴蝶。我们的主题是凤凰和蝴蝶是好朋友，
9: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10: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2: 是的呀，
10: 好看，
9: 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2: 对，
1: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9: 对。
1: 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猫口，
2: 就是
1: 我们看到了一个机器人夸父，
2: 好有礼貌啊。
1: 然后还有音乐墙上有很多乐器啊，你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你用手触碰古琴，它就会有古琴的音乐。我们提炼了一句话，叫做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你要我有个想法，就是想把戏曲的念白，因为比如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当音乐，就麻烦编曲老师。
11: 明白。
1: 再加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我们需要在刚才我们比较传统的加入一些更未来的一些电子啊。
7: 对，如果有点电子，我们想的是可能有一点机器人的。
2: 他
7: 可以的，对
1: popping， 他可以做 popping， 还可以 rap。
7: 对，
1: 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素材就很丰富，会造成很偶然的一些音乐的碰撞。
2: 对，我们的总结，
7: 未来哦，
2: 能看到
7: 传统
2: 国潮
7: ，哎哎，还有民乐流行，
2: 现代说唱
1: ，哎，
2: 我们这输入的指令，
0: 大语言模型已经完成60%了。
8: 对，到我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加载到100%。
2: 对，是吧？是的。
1: 所以编剧老师根据我们的今天提供的一些素材和想法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摩擦出一个融合传统跟未来的一个歌曲。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2: 对话。
0: 我这两组都很精彩，他们那组是就是梦到未来，他是那种很文艺很先进，你们是叫看到未来，未来已来。
1: 对，
8: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到来的这个国风音乐会只有一首歌能够被评为国风金曲，
11: 竞争已经开始了。
12: 你要共创一个作品的话，一定是有舍有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优势凸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两位的感受，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7: 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的，说说我有一点点担心了。
2: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新的尝试，它又是我第一次居然可以去创作音乐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0: 可以有一些更加未来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啊，比如说 dubstep 啊，我心里面的未来的音乐感觉的东西。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2: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0: 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
3: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4: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5: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1: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4: 好紧张哦！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我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0: 1979年那一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记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11: 哎，天台之阵，你是何人？
12: 你姑娘桃三春。
13: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的，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4: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夫林空，屠夫林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就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15: 最早他就发表了封君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就要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过来。
10: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

0: 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1: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迟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这就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迟老师说的，
2: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宗宁，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拍，
3: 哪一样不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这点哪一样了。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三春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上天设计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只有四种。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

0: 从你就是
1: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用智去，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就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要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送。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我说俺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亮的盼来了。结果呢，又从北京开始发。

0: 把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么些艺人也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1: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0: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之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牵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想拿着梆子，你就想起郑子明来了，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是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再说房子往下接来，就得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那个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给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这唱词给安排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这场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演有什么效果乐，他这也乐，他这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又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蹬，就是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下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下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这新编戏好在哪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3: 节假一打和金殿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0: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梦夜送月夜清，半自秋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越剧电影《追鱼》，请您和小十一一起聆听这部电影的经典唱段吧。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菊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

大运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向我张嘴，第两才是之时，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小姐又也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家来，夫来自得到金府留亲，永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

小姐，你欲进是也？秀才张生才子风骚，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写墨。

一物不苦。哦，不便对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先去一位别了。

0: 小命儿在家没当，且以为过十天去。
1: 哎呀呀呀，我的命单小弟来倒数啊。哎呀，是您啊，是是您、啊、
0: 不怪那是不怪。
1: 哦，小弟请走啊。小生死亡纪律，哦，不到月下当受。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夫人，此次豪华可惜无人提拥啊。
1: 是相爷，我不到兵部时候去请张相公选来的诗。
0: 杜醉，他晓得第一什么事？
1: 是。
2: 晚仔在这里做什么？快去准备饺子，准备相爷晚宴上架关灯去呢。下去。
1: 是。
3: 女儿来。

0: 怎么两只仙宝到这里来了？哎呀呀，娘子，你跑得好快呀！
1: 哎呀，你手上这个家母娘子来上哪来上？哎，哎呀，住上呀，住上！
0: 这是走。容不得你，
2: 家园
0: 要
2: 将他赶了出去。
0: 滚！
2: 慢，
0: 用死记为累，死记为去。你，

0: 怪你活得人畜生无理呀、啊！
1: 哎呀，不要
0: 睡了，不要你哭，快去喂娘喂王去吧！啊，快喂王去吧！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七相爷，叫一杯好，请相爷上前观灯。
2: 嗯，带路
0: 是。

子竟遇到啊，咋啦？当相府招办你们官差们来，非他之才，我与你有夫妻之情，岂能让你流落在外？你在花园之中高攀之人，为什么夫妻的情分？咋啦？我是黄生，我是谁？谁是你的招？

当郎，从今以后，妾身情愿跟随当郎受穷受苦，我再也不回家去了。可是当郎，你我至今无挂念，只得暂时当我是寄家中去吧。此次一同前往，不、哦，要是见你母亲知道了，那怎么得了？那也顾不了许多。好了，姐姐，露宿全天，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话等，岂不是好？我要开什么花灯，我是管路的要紧。今晚是日不是妾身不是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如今你我夫妻都开几十花灯，无上不上是否？对呀，对呀。

0: 心里
1: 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
2: 小生不好多家
1: 家
2: 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
1: 将他们快快追准，不得有误。
2: 是
1: 家有要事告辞了。
3: 哦，请

0: 为你了。
1: 不闹不闹，
2: 小爷你为我这样怒气冲天。
0: 嘿，不问出身小长辈，可是不能有

0: 亲，
1: 是不是相爷当下不消去这座
0: 带了他来
1: 是
0: 小畜生，老夫将你关出府门，内奸胆大包天，反而勾引我女儿官登闹事，我们奉华人命去，这晚留的来
2: 又
0: 与我绑了。家园
2: 又
0: 将这小畜生斩押书房。

0: 哎呀，夫人，生生弄出两个妹仔来了，
1: 两个妹仔。
0: 夫人啊，女儿是你抚养的，你可分出真假？
1: 女儿是我生的，我能分得出真假？哦，我的祖先上没有女子一个，有女子的就是真的，没有女子就是假的。
0: 快起身来，快起身来。
1: 母亲，俺谁还有女子？有女子那是真的，我恨我恨你。母亲，儿身上有女子。哎呀，夫人，他也有女子，你也有女子。母亲，儿有女子，儿是没有的。母亲，儿有女子，儿是没有的。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
0: 大爷，这是时候啊！苍天啊，苍天！像我今从这一道未归，不能七九芒场打成马头，并不成此妖孽。好不呢？

江城，上面穿着松红袍，下面系着白花裙，这是我的亲生女儿。

0: 两人待了下去。我说湘云，他俩真假难分，这是如是好啊。
1: 哦，夫人不必惊慌，本子包大人再要见你嘞，待老夫人儿当休息一封，替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
0: 这是好了。哎呀，刚才听金冲之言，要请包大人前来普渡，要是判出真假，岂不是完了夫妻恩爱？哎呀，这叫我是如此好啊！哦，不免待我回到水府，与众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

0: 汉晋的不同需求，事务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年终为四兄四妹。师兄，那敬聪要听报道人点的苦衷，你快是不是好？
1: 女婿已经明白了，
2: 爷们不必心担心，
1: 女婿已把苗记定，带我去变奏报大人，拿他股增加保供，对不起，
3: 斩龙草树黄草马粪
4: 不等雷兵，大家这里出一阵，
0: 不提这位师兄师妹。哎呀，时间不早，我要走了，
1: 好，请吧。
0: 此次的我们是说变来

0: 伟大不比龙台古有不死老，生什么年路王，将什么老伯年路老伯，也得把是非对好，岂可把萝卜把菜一股脑一股硬脑。
1: 你们看，那包子王进府去了。
2: 嗯，
1: 待我们抢行一步，张朝王牌，
3: 有
1: 与我乞讨，乞讨。

0: 为了小女子是烦恼大人到此，老夫真是归恩不尽，外望大人派命增加除此妖孽。
1: 相爷难放宽心，老夫死于叛徒，
0: 多谢了。
2: 包大人到，
3: 启禀相爷，
0: 何事惊慌？
3: 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啊！
3: 相爷，相爷！
0: 啊！请问包大人，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呐、
1: 啊？咦，这是一包，第五二包。
0: 刚在家园报道，又有包大人到。
1: 哪来的？这怕曹包。
0: 包大人亲自别色。
1: 请
0: 有请有请
1: 有请。

0: 老乡矣。
1: 大人，
0: 莫非有买客之意？
1: 哎呀呀呀呀！老夫真开买客，这乃是西来了一位包大人呐、啊。
0: 包大人，
1: 嗯，
0: 包什么？
1: 保真，
0: 保真。这宋朝哪里来的两股保真？
1: 是啊是啊是啊，老夫也好生奇怪，怎奈这位包大人与大人一贯面貌一派无痕。
0: 既然如此，请来相请。
1: 有请包大人。
0: 哎

0: 哎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
1: 与那妖怪有什么武器？哎，凡事要定性情气。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

0: 数量
1: 最谨慎，
0: 养活人可以累死妖怪。
1: 金翅老豹数大台，张朝王马两边跑，
2: 百
1: 马齐射行，千军令俺数长。

0: 老乡衣大人，他儿孙去世一样刻骨，叫老鲍是何判断？
1: 是啊，
0: 他儿孙去世一样刻骨，叫老鲍是何判断？
1: 可外放二位大人判过陈家，
0: 老鲍是有判断，哎。
2: 有
0: 把掌镇大场，
2: 是
0: 把掌镇大场，
2: 是掌镇大

0: 小生不知才，不知才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无上马，启禀老乡也收留，应当马都苦托，来都无上金。什么？尽管苍石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皆被老乡也观察不去。又一门单小姐与借棍灯，一只花摇月眉，扫乱相府，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掌正修成一个曲，推下去重恩的四十曲。
0: 他的大圣就身有变呐，
1: 将
0: 他的大圣啊，到了。

0: 好相爷，令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嘴。好，张真，你从实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今生里头千恩百，今日大堂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你骗。

0: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乱看，杀了假包公不要紧，杀了真包公那还了得？
1: 谁是真包，谁是假包？
0: 哼，我是端的名义就是真包，端不名义就是假包。

王朝王霸起额头。哎呀，起码分子包大人真有见厉害，休叫此妖打嘴啊。嗯，老把包鸡水不沾不吹一只妖告我吃。

包大人不离此恩，真假为民，这叫我是何时好？哦，有了，我明天奏明圣上，江夏嫂子命。

0: 上了。哎，娘子，你怎么会来的呀？
1: 我弟弟膝下不良之身，他要嫁给于你。
0: 啊，哎呀，这事是好啊。
1: 真是私下如人，你我父亲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吗？
0: 这是，
1: 上了，快走吧。

0: 今有兵部丹李玉金大闹吉祥寺，奉圣旨命儿等先去捉拿，不得有
1: 连八准。

0: 因为我不争了、我有一点冷啊。
1: 冷？
0: 哦，不用了。算了，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2: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

0: 张郎，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太离。
1: 离？离什么？
0: 张郎，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太离。

君地上飞起月牙。

0: 请示，殿下天兵天将，苦苦要阻拦于我，你却躲避一时，待我去阻挡一阵。
1: 大哥，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是你是不行的呀。

将龙驾蒙古，与龙瑟瑟。

身死丧嘞，死丧嘞！天将这的厉害，不免得我发动红色主刀一开。

0: 请观音打旨。
1: 无奈爹来虽不与他，尔等退下。
0: 遵旨。
2: 小妖叩见娘娘，
1: 礼遇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2: 答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八年儿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
1: 张正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可惜？
2: 娘娘，那张正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是三门，我若问他，万正什么心，万了什么道？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知音齐聚，同唱梨园欢歌，戏韵铿锵，再现华彩乐章，名家新秀汇聚于此，带您跨越南北剧种，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无论您是痴迷戏曲的老票友，还是初涉梨园的新知音，这场视听盛宴都将让您过足戏瘾。本期节目您将看到鞠萍精彩献唱一首《大风车》，唤起童年回忆，何云、谢君联袂演绎黄梅戏经典《天仙配》，再现浪漫传说，文浩池带来京剧《巴洛河》，一招一式极见功力，宋雨桐倾情献上评剧《会计姑娘》，质朴唱腔讲述动人故事，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赶快来和小十一一起看精彩节目吧。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穆桂英挂帅，拿去吧你。咱们上回书说，杨文广姐弟打破了奸臣的阴谋，为杨家夺得帅印。可不料杨文广姐弟回家后，穆桂英居然将儿子五花大绑，要上殿归还帅印。姐姐杨金花一看形势不对，喊来了杨家将老当家佘太君。
15: 帅印终于回到了杨家。
16: 奶奶，我妈为啥要绑我？
17: 故事要从20年前说起。
14: 原来20年前杨家将舍身忘家定社稷，却因朝堂纷争遭冷落，穆桂英因此对皇帝心灰意冷，提前退休了。
17: 国家危亡，你得支棱起来呀。
18: 战争天天996，提前退休无所求。
17: 退休又何妨，杨家全员忠臣良将，你不挂帅我挂帅。
14: 佘太君的决心让穆桂英报国杀敌的 DNA 冲了起来。
6: 对，国家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我要去前线杀敌。
14: 就这样，穆桂英成功挂帅。50多岁的他再度出征，带领大家冲向了报国的战场。
19: 奶奶果然是最强助攻。
16: 原来我妈这么

0: 萨，等等，谁帮我解开绳子呀？
1: 这件事告诉我们，巾帼姐姐挂帅为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关穆桂英挂帅的前前后后已经讲完了，下次还要来听我讲故事哦。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
2: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
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3: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了。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 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3: 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都不是事儿。
4: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
3: 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5: 那是肯定的呀，
3: 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 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
3: 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4: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5: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1: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1: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0: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1: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0: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1: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
4: 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1: 谢谢。
4: 嗯，我也听四姐。嗯，
1: 谢谢。
6: 建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
5: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嗯，这么想就对了。
1: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5: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1: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5: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6: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6: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4: 干什么的？
5: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5: 也算个小中层了。
3: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5: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3: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6: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3: 哎呦，虚岁都21了。
6: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3: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1: 不需要。
3: 不需要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3: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1: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3: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1: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3: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7: 慢走啊。
1: 谢谢。
7: 你好，要点什么？
8: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7: 哇，谢谢啊。
8: 没事。
9: 淮建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

0: 强化麦乳精一罐，
1: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2: 嗯，要这么多？
1: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2: 这三瓶，五瓶，
1: 还有华南特曲一瓶。我就扶你一下。
2: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1: 不是，
2: 不是这。

0: 俩这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2: 好。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啊，早，
1: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5: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6: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5: 从小我也做饭呀、啊，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7: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5: 怎么没吃过？
7: 肯定吃过，
5: 小错怎
6: 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7: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6: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7: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8: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7: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6: 吃饭啊，
8: 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6: 谢谢。
8: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3: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7: 怎么？
3: 老四，
7: 回去吃吧。啊，
3: 好。
7: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6: 少说两句。哎
3: 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7: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6: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7: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0: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有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0: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5: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6: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1: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6: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3: 进。
7: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3: 不用关门。聊天了。
7: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7: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5: 没有误会。
7: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5: 你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7: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5: 不是。
7: 家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7: 贷款。
5: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7: 我准备结婚了。
5: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行啊，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

0: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1: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0: 不去。
1: 我是为你好。
0: 好意心领了，谢谢。
1: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0: 我去广州。对时。
2: 对开。
0: 郑林。
2: 嗯，
0: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3: 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2: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是不是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0: 该你了，该你了。
2: 我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0: 可以啊。

0: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2: 咱们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
3: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哎，
4: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哥的，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以身试法？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荷塘两家，哎呦，别老拿什么仇哥的说事儿。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0: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你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0: 钱？
1: 嗯，
2: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2: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嗯，不愿意。
2: 那不就得了。

0: 有彩铃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3: 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4: 妈，汤嫂没了。哎呦，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吃吧。
1: 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2: 哦，那老五老六呢？
0: 葫芦啦。
1: 老五
0: 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别动就行。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
1: 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2: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4: 多抢着吃呢，忘了。
2: 廖姐，
1: 哎，
2: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1: 嗯，好嘞。
2: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1: 哦，好的。
4: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2: 给工资的阿奶。
4: 哎呀，
2: 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

0: 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廖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2: 逗你呢。
3: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4: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5: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4: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6: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3: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3: 等您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3: 回头我让欧阳去家里装一部。
10: 哎，我来晚了。
5: 姐夫，
11: 大姐夫，
5: 你怎么才来呀？
10: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3: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8: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
9: 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
3: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5: 好，好，
0: 来，姐夫，
5: 好，
0: 谢
5: 谢姐夫。
12: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13: 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12: 不用，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3: 你不能这么妈私缠，老四啊。
7: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13: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8: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13: 看缘分也得。
7: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8: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7: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13: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7: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8: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7: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8: 跟谁啊？
7: 仇家呀，汤志明。
8: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5: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7: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8: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7: 哦。
13: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3: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8: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3: 真的？
8: 还算没糊涂透。但是，
3: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8: 跟汤家老三不行。
3: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13: 我的意见，
2: 你奶这。

0: 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1: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0: 那两码事啊。
1: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2: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3: 刘小林，
4: 哎呦，大姐妈，
1: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0: 不行，你就是傻。
1: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5: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0: 你是？
6: 哎妈妈，
0: 哎妈，
6: 哎妈妈
0: 阿妈，
6: 哎，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1: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5: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6: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7: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0: 嘿，你
2: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8: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8: 能当饭吃啊？
0: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 那250也是你生的，
0: 你。妈，
6: 哎呦呦，怎么了？
0: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6: 写的什么呀？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8: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6: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8: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6: 老四干嘛呢？
8: 你去看看吧。
6: 老四啊，老四，
8: 咦，
6: 你干嘛呢，老四？哎呀，哎，你干嘛呢？
0: 你在干嘛呢？
1: 我摘个风铃。
6: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儿？

0: 我打算搬出去。
1: 啊，搬哪儿去啊？
2: 租了个房子。哎
1: 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0: 我在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1: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哎呦，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1: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老林，唐志明，
1: 请看六姊妹第十六集。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不是你徒弟吗？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她姊妹六个，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今天多做了两个菜，送我来给你尝一尝。
1: 她离过婚，你知道吗？
4: 想不想跟我结婚？
3: 我想啊。
4: 想就听我的。哎呦，没录。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这看着啥呀？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3: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3: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3: 啊？
4: 啊？
3: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3: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
3: 快，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3: 盆里。
5: 然后呢？
3: 躺下。
5: 躺下干嘛？
3: 装死。
5: 装死装给谁看啊？
3: 我大姐。
5: 你大姐要来啊？
3: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5: 那我走。
3: 来，回来。
5: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容易闹误会吗？
3: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5: 我想啊。
3: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5: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3: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5: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3: 嗯，唐志民
5: 啊，
3: 不是你别答应吗？
5: 哦，这就开始啊。
3: 嗯。

0: 快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窗外影像。
1: 刘晓林，汤振民，刘晓林，哎呦，这煤炉子味儿！哎呀，
0: 汤振民，刘晓林，刘晓林，
1: 哎，这俩孩子，
0: 刘晓林，刘晓林，汤振民，
1: 来，
0: 刘晓林。
1: 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
0: 唐振民，振民，振民，
1: 快醒啊！唐振民，
0: 唐振民，唐振民。
2: 唐振民，唐振民，可以醒了，唐振民，振民，唐振民，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学炉没油出了烟呢。嗯，老姐啊，嫂子，这辈子刘晓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
1: 你俩去死吧！马上给我滚回家来！嗯，
2: 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2: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嗯。

上了。

0: 你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艰苦辛苛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
4: 大姐，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跪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好。换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你手艺不错啊。
1: 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你也不胖啊，再说。
0: 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哎，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难怪看你那天坐楼梯间看书呢。
2: 偶尔也翻翻。谢谢你的菜。感谢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啊，二姐，哎，这我二姐。
1: 啊，你好。
2: 啊，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坐。 坐，坐。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
1: 我来。
2: 谢谢啊。 老四，哎，介绍一下。哦，
1: 二姐，她是。哦，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哦，
2: 方涛。
1: 嗯，哎，方涛，你多大了？我。
2: 66年属鼠的，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啊，好，好邻居。
3: 是啊，哥好啊！
4: 好，早餐可以请了。
3: 谢谢，
4: 合适的啊，周周。
3: 谢谢，
5: 来吧。
3: 得来一段啊！
6: 来一段吧！
7: 来一段。

0: 小菱形啊，
1: 好好好。
0: 你干嘛进我呀？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0: 小玲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
2: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2: 嗯嗯，别喝了啊。嗯。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喜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喜不可。
0: 嗯。
2: 啊屁。
0: 妈。妈。
2: 嗯。
0: 妈。
2: 那骂什么妈？
0: 你爸骂我。
2: 那个一样。行，我帮你。哎，来好。
3: 嗯，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不错，哎，记得挺认真的。
1: 师傅教的好。嗯，
0: 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
1: 我们也不太熟啊。
0: 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1: 嗯，宏宇实在热情。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儿子啊，那家二气谁不夸他呀？技术过硬，工作认真，一表人才，可招人喜欢了。哎呀，好多小姑娘都追他呢。
1: 那好事啊，他以后不愁找媳妇了。
0: 哎呀，那我儿子一般人还看不上。
1: 他能看成什么样吗？
0: 我可不知道。不过啊，他老是在我面前夸你。
1: 夸我？
0: 嗯。
1: 怎么夸的？
2: 妈。
0: 哎，儿子来了。哎，那先生。

0: 大侠，
1: 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就。
1: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
1: 啊，谢谢老婆。
0: 怎么了？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嗯。
0: 怎么了？
2: 男邻居。
0: 男邻。然后呢？
2: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2: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2: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5: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4: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5: 方涛让你来的。
4: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5: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4: 那你对他了解吗？
5: 不了解。
4: 他对你呢？
5: 那你得问他呀。
4: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6: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4: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
0: 啊，
1: 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
2: 哈，哎，
0: 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啊，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3: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3: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3: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3: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3: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来了啊！哎呀，
1: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哎，
2: 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
2: 要执照才能卖呀。哎，没事没事，我让吴一鸣给你考一个。啊，
1: 谢，
2: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也有这个手艺啊。哎，
1: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2: 怎么这么讲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1: 给他搞点尝尝。
2: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1: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2: 八宝酱菜，
1: 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试，行。<笑>
1: 怎么样？香不？哎，你还别说，嗯，甜滋滋的，酸溜溜的，
2: 好吃吗？
1: 真行，
2: 真贵，来，尝尝尝尝，
1: 好吃吗？
2: 最好吃，好吃，好吃，来，
1: 给他切点，
2: 要啊，
1: 疼点儿，
2: 快快，必须得支持啊！
1: 来来来，
2: 多少钱？
3: 第一袋不要钱。
4: 那不行，
5: 怎么能不要钱呢？必须得要，必须得给，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5: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4: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5: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
4: 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5: 还有个事儿，我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哎，
4: 那问问你妈，
5: 你什么意见啊？

0: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
1: 出大事了。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不行，配不上他。
3: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4: 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5: 请看《六姊妹》第十七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3: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蚂蚁。
6: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

0: 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许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天里冰霜玉桂，好似仙呐。
2: 锣鼓喧彩，挺好，
0: 很棒啊。
1: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3: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4: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5: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6: 几个小队誓不可挡，
7: 知音离园携手共进，
6: 指定能
7: 相遇波波班，
6: 玩打
7: 戏曲玉之音，
6: 王者下。

0: 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1: 来耶！哦，
0: 哇，厉害了！
2: 小心鸡蛋，
0: 小心
1: 鸡蛋来了！
3: 我们的口号是：
4: 喜乐小队势不可挡。
5: 我就教陈世信动作，
6: 你
5: 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
6: 对，
5: 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丁字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哦，
0: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低。
7: 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0: 可以啊，
7: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0: 对，
7: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
0: 立抓，
7: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0: 一样给他，
7: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8: 可以可以可以，哎，这个主意不错，
0: 对。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9: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8: 其实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次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9: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7: 宣传
9: 很开心，
7: 对，咱俩往里去，
10: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11: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12: 食材在前村见一客一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东跑西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8: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9: 热情吗？
8: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9: 对呀，
8: 我们还能有鸡蛋，
9: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8: 对，
9: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
13: 安徽艺术学院王者成风，我们来啦。
14: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15: 对呀，
16: 我们都好期待，
14: 是吧？
0: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16: 风车，
0: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13: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0: 我觉得我知道了。
15: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跟着我一起走去看看。

0: 我们来
1: 发鸡蛋啦！
0: 嗨，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啊！

0: 们一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1: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宣传册哟。
1: 哎呦，这个宣传册，
3: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2: 真的，
3: 太荣幸了，
1: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4: 太好了，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1: 行了，怎么分呢？
3: 来来来，
0: 青年的，
1: 来来来，
0: 青年的，
4: 好好好，老师，咱们一组。
5: 大姐，您好，您好，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6: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5: 看节目啊。
6: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7: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6: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快点发奖品。哎，
5: 送您两颗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7: 真的，
5: 真的，
6: 这个就是。
5: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哦。
7: 就跳那个花鼓舞。
6: 花鼓舞啊。
7: 然后就是这样的。
5: 啊啊！来来来来。哎呀，
6: 真漂亮！
5: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

0: 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0: 大家。那你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1: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2: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3: 好的，
2: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3: 好，
2: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3: 地花结的花，一堆堆到天根。
1: 发鸡蛋。
2: 阿姨，你的。
3: 为酒浪里家园，醉了芳中状元。
4: 漂亮的姑娘，
3: 十呀十八九。
4: 好时候。

0: 了一颗牙，狼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奖，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0: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3: 过来看，
0: 好不好？好不好？
4: 拜拜，
3: 谢谢，拜拜。
5: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橘皮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3: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好，
3: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戏曲快闪活动，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3: 南门，
0: 对，
3: 南门，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6: 好的。
0: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
3: 谢谢啊，
2: 好，一会儿有表演。
5: 看一下，
2: 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7: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5: 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来，
5: 听戏，
2: 来
5: 开曲。
2: 什么剧种？什么剧种？
5: 好，耶。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2: 回见，回见，一会儿见，
1: 回见，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2: 对，
1: 拜拜。
4: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5: 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6: 鲁肃老师好。哎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丰，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5: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6: 吧。好呀，有请我的选手。
5: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呼，
6: 大东北来的，鲁肃老师接招了。
5: 好的好的，
6: 多才多艺。
7: 鲁肃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5: 刘洋好，
8: 大家好。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很高兴来到长丰。
6: 啊，这嗓子杠杠的！
5: 哎呀，太棒了！一下在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7: 就是
5: 对对对，
7: 刮了一阵东北风。
5: 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6: 鹏洲，
9: 眼望着罗帷帐，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7: 哈喽，大家好，
6: 有没有味道？
9: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5: 谢谢
6: 谢谢鹏洲。哎呀，
5: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6: 对啊，
5: 是吧？
6: 嗓子好啊。
5: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6: 是啊，
5: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6: 全面。
5: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6: 婉约一点的，
5: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6: 对，
5: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6: 宋雨桐，
5: 哇，美女。
10: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
5: 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10: 是的，
5: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哎，谢谢。哦，
5: 还是喜欢嘴甜的
12: 哈。小嘴甜的，
5: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6: 谢才子，
13: 来。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是京剧演员王燕，欢迎大家来到中央。

0: 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1: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来。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哇，好，太棒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吴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5: 风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吗？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四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如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开小店在山村，金银财宝我不好，专打人精。报不平。
1: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1: 热热场子。
2: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1: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2: 猛将兄，有请。

0: 张凌厉的舞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进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啊？
1: 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给我们带来一段
0: 江姐，
1: 有请。

春来共献不贪心，荣华富贵

0: 戏曲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1: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2: 欢迎
1: 我们，有请他。
3: 嘿，

0: 呀，越剧真是太美了。夜色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感谢雨桐的倾情演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
1: 主场作战了啊！
0: 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2: 好。

0: 来那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
0: 小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
2: 是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

0: 对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 蒙廷德、苏三起解，和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1: 我还反串过老生，
2: 哇，
1: 还唱过昆曲。
0: 哇，
1: 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0: 好不好？
1: 嗯。

0: 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芦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芦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有请他们。哦。

0: 呀，卢剧真的是温柔似水，尤其在咱们这个好山好水的衬托下，更加是一派大美的本土风情啊。
1: 说的没错，我们传统地方戏曲啊，韵味十足，想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0: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探古，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想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

0: 看尽的不同需求，事务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1: 量
3: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各位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10: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知音们，
11: 一起与戏同行。
12: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9: 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13: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0: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本副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由程程、曹祝来等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黄梅戏《罗帕记》在保留经典唱腔的基础上，对结尾进行了当代化处理，更具现代风格。主演程程曾凭借此剧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花木兰拿去吧你。南北朝时期，边关战事告急，花木兰家收到了征兵军帖。可是花木兰爸爸身体不好，弟弟又太小，于是花木兰为自己准备了一张新的人物卡。没想到同行的战友刘大哥居然向花木兰抱怨，
4: 女的就是没有我们有能耐。
3: 花木兰可听不得这些，
5: 哼，你讲的这些话里太偏，男人打仗吃穿不都是女人在家给咱们做的吗？而且巾帼英雄也能为国杀敌。
3: 花木兰说到做到，在战场上一马当先，击退敌人，救下元帅。从军十二年，他屡立战功，获元帅赏识。花木兰回乡探亲，脱去马甲，换上女装，元帅率人亲临花家。
6: 朝廷册封花将军为上柱郎，请见花将军。
3: 花木兰出现后，众人震惊。
7: 你是谁？
3: 花木兰把当年替父从军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8: 竟然是个女孩子，你就是巾帼英雄。
3: 面对册封，花木兰却选择留在家中陪伴亲人。后来她的英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替父分忧解国难，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就是花木兰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9: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18: 传统换新，
19: 多元呈现，
2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本副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幸福去。

0: 哎呀，娘子，你这姐姐必得姐好，有情有节，把这夫妻伦常摆得一清二楚。娘子真不愧尚书之女，过举子之妻呀。
1: 多蒙我父平日教诲，
2: 老爷动娘酒宴已摆好，
0: 娘子请。
3: 启禀老爷，陈老上士派遣江管家来见。
0: 快快有请。
3: 是，有请江管家。
4: 江兄拜见姑爷姑娘。
5: 江管家免礼。
1: 江管家，我爹爹可好啊？
4: 老大人夫体康泰，至死如意。哦，只要老大人失信在此，姑爷姑娘请看。
1: 多谢江管家。江管家，家下人等可好？
4: 都好都好，下人们都念着姑娘你的恩德呢。
0: 哦，原来是岳父大人。

0: 念我初次出门，放心不下，特遣江管家陪送上机。
1: 多谢爹爹。
0: 事中写道，江管家精明强干，熟识进度。此番一路之上，多成照看。
2: 哎呀，姑爷不必客气，像我江家和他陈家，好比是一家呀。哦，幼小的时候，我和姑娘还曾兄妹相称呢。
0: 你们还曾兄妹相称？
2: 是啊，是啊，
0: 这我倒未曾听说过呀。
1: 父亲，今乃我父进都赶考之吉日良辰，其母与焚香，共持着罗婆大宝，由我父亲替命进宝。
0: 好，如此开火上宝，祈求丞相。

0: 么姜子骆驼带着金钟，当机之时也好走动走动啊。
1: 不用，赴京赶考，凭我文采，或许走动。
2: 是啊，凭我赴高才，定然得中。哎
0: 呀，是啊是啊，凭姑爷高才，定中头名。
1: 娘子，就将此罗婆留在家中，全当为父陪伴与你。
2: 多谢夫君，待我将此婆放日活累，索取七夕。
0: 江兄，祝姑爷金榜题名。
1: 多谢江管家。
2: 江管家，此番陪同姑爷进京，切莫负我妇女重托，一路之上要尽心尽意守温叩问，一路平安，日后谢亲。
0: 姑娘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娘子，我要启程了。
0: 姑爷，我前去备马。
2: 有老姜管家。哎，夫君就要启程，你还忘了一件大事了。
1: 何事？
2: 你忘了腹中娇儿就要临盆，尚未起名念。
1: 是是是，是该取个好名字。

上九条金龙去命，生儿名九龙，生女名九凤。

0: 正是可有上房啊？
1: 有啊，客官请。
0: 哦，姑爷请。

0: 里还有一个呢。
1: 哎呦，来着来着。
0: 殿姐，叫当家的把马带上槽去。
1: 当家的，当家的出去了，把马给我吧。
0: 殿姐，
1: 怎么事？
0: 我是叫你忙盯着，给我送壶暖酒来。
1: 等着。
0: 好一个美貌的田姐呀，真是深山长林芝，这巧克店里竟有如此水灵的小娘子。可惜哟，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哟，可惜哟。哎，他来着。他来。

0: 见王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吗？
1: 我管你是萝卜头还是青菜疙瘩，你给我滚来！
0: 姐，你还嫌弃我？告诉你，就是那陈老尚书的千金，

0: 妻子，还把我放在心上呢。
1: 国华，
0: 他在娘家的时候就跟我有来往哎。
1: 算着罢了，陈家小姐能看上你这个癞蛤蟆呀？你给我滚来！
0: 邓姐，
1: 你给我滚！
0: 邓姐，
1: 你给我滚！
0: 哎，邓姐，
1: 你给我滚呐！阿姨，什么东西啊？金光闪闪的，在我眼前一晃，哎，
0: 邓姐，
1: 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啊？
0: 邓姐，你来看，这是一块九龙金丝罗帕，是用纯金绣成的九条金龙，光龙鳞就有10000天，好似那天上万颗明星。这就是小姐送给我的定情表记。哼，不像你这个藏花，还在这里挑肥拣色的。
1: 你们那些大户人家就是不干不净的，我们可是一清如洗耶。你就是能同皇帝娘娘勾勾搭搭，也休想动老娘的一根头发。
0: 姐，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呢？活像个大刺猬！告诉你，此番仅仅我献此奇宝，定让高官得做。你要是依了我啊，少不得还有个妇人之分呢。
1: 啊
0: 啊！好死不成，反正祸，带我逃走了。

0: 这是什么话啊？
1: 唐伯虎的话，你带的好管家竟敢挑衅我喂
0: 啊？真有此事？
1: 哼，瞎了他的狗眼，错把我当成举人之妻了。
0: 你此话怎讲？
1: 我来问你，家中可有罗婆宝啊？
0: 罗婆宝有啊，
1: 上面可是用金丝绣成的九条锦龙。
0: 你也是怎么知道？
1: 在蒋雄手中看到的。
0: 在蒋雄手中？
1: 他说是尚书之女举人之妻赠给他的。
0: 赠与他的？
1: 他们两个在娘家造就。
0: 住口！蒋雄，蒋雄，蒋雄，
1: 走着。
0: 殿前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床前，还把帘儿卷起来，不怕这寒风吹坏了身子啊。
1: 桂香，你怎忍心在那重重阻隔之中又加上一层帘儿？
0: 冬娘哎，你也太痴心了，待我打水与你送洗啊。哎呀，老爷回来着，老爷回来着。

0: 去吩咐背景。
1: 是。
2: 不用聊。
0: 附近妻二夫发案，莫不是不设为妻，或腹中娇儿？莫不是妻前殿不周，遗落了什么药物？
2: 药物。

0: 是啊，我真是遗落了药。
1: 活不叫那管家将兄回来乞讨。
0: 怎么？你要我让将兄回来？
1: 是啊，免得我父劳累。
0: 好心肠！
1: 父亲遗落活物，待去见乞。
0: 且慢。听说进客不必往客，往客无非考写锦绣文章，进客莫单凭天下瑰丽珍宝，我是特地回来取罗克宝的。
1: 罗克宝，好，桂香，桂香，快去宝珀，稍使父亲带上。
2: 是。
1: 父亲，自你走后，岂无心素习？已暂在此，请父亲为我素礼。

0: 老爷冬娘，包火起来了，
1: 包火起来了，
0: 起来了。
1: 父亲，包火起来了啊！
2: 包火起来了，
1: 起来了啊！
2: 开火，开火。

0: 怕不好念。这萝卜不好念，这萝卜不好念，跪下，这萝卜不好念。父亲，这萝卜不好，为何不翼而飞了你？
1: 我不翼而飞了。
0: 像是昨日花园丢失啊，桂香，你快去花园仔细寻找。啊、
2: 是。
0: 夫君，夫君，你稍歇一时，待为妻仔细找来。
1: 哼！你装得倒像啊！你叫桂香，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明明是你送去奸夫了罢了。
0: 夫君，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萝卜包呢？
0: 这
1: 萝卜包呢？
0: 这
1: 萝卜不在，明明是你送于那家。
0: 哎呀，夫君呐、啊！你我夫妻恩爱，情深日海，岂此？
1: 夫妻恩爱，情深日海，讲得好！金钱讲话，金钱讲话。
0: 夫君。

0: 世之力，弃于人之气，千金之体，岂怎能与那将兄？
1: 魔魄现在将兄手中，
0: 在他手中，
1: 他说是你亲手所赠，
0: 是我所赠，
1: 金庆也是他亲口所讲。

0: 怎么一晃要杀人当面？
1: 是，
0: 你是想羞死我，气死我，还是杀人好不好？害死我？
1: 父亲，
0: 那江兄他逃走的。

0: 是将兄盗走。
1: 是。
0: 我来问你，包婆有几把钥匙？
1: 一把。
0: 何人掌管？
1: 卫青掌管。
0: 现在何处？
1: 在我身旁。
0: 是啊。一把钥匙是你掌管，你叫将兄怎样的偷，是怎样的打。
1: 卫青也有疑问。
0: 想
1: 昨日花厅之上，几人在场？
0: 四人。
1: 你我夫妻几时分离？
0: 未曾分离。
1: 是啊，你我夫妻未曾分离。你让我是怎样的相赠，是怎样的相送你？
0: 嘿，这相赠一块罗盘，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这袖中来往，着下穿起。
2: 哎，老爷，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0: 哼，你二人混我交别，出去。
2: 老爷，我家董娘对你可是失信失意的呀。
0: 出去。

0: 今日
1: 来府中见你，认死不知信。
0: 是定了，
1: 认定了，
0: 信准了，
1: 信准了，一走一死，认你。

0: 日子狠心，日子切记。
1: 是你狠心，是你。

0: 你不后悔？
1: 日子欲葬。

哎呀，千军！想啊，陈彩静，定是到他娘家安身。此事若在上师府传扬出去，那还了得？有了，我不免歇下休息，差人先送过府去。我那岳父定有迟滞。陈赛静啊，陈赛静，你请做出此事。休怪我冰上加霜严。

0: 家园，快去禀报老爷，是姑娘回府来了。
1: 小姐，这府门你是进不得的了。老爷有话。
0: 老爷有话，老家园，你快讲啊！
1: 老爷他赐你钢刀几把？
0: 钢刀一把，
1: 麻绳一根，
0: 麻绳一根，
1: 任你挑选。
0: 老家园，你可知？
1: 十才王府快马一匹送来这休书。

0: 小姐呀，你千万千万不能进去呀、啊！老爷一见秀树是大发雷霆，险些而昏倒。如今有此秀树，老爷他再也不会收入你了。
1: 是此事来，我只有让着道生家计。
0: 小姐，像你这样年轻轻的好心人，
1: 哦，我是好心人。
0: 活佛上下哪一个不知小姐你是一个好心人啊。
1: 好心人，
0: 好心人，
1: 好心人，好心人，好心

千万不可如此，千万不可如此，小姐，你身怀有意，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

小姐，我这有些三岁一两，你就收下吧，收下吧。

一老鲁之节，小姐还是远走他乡吧。你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啊！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

0: 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姐，哎，明天早上喊我一声哦。
1: 我晓得哟。
2: 姐姐，哎，我的妈，你给我喂了苍蝇娃。
1: 客官呐，你放心哦，早就给你喂好着。
2: 你真是一个热心肠的点姐哟。
1: 好着，莫要夸奖我了哦。客官呐，早点歇着吧，明天还要赶喽你。
2: 我歇了喂。
1: 这上上下下都住满着，可把我啊给累坏着。

0: 子，娘子，你怀抱婴儿可想住店呢？啊！哦，想是药种不变吧？哪有没关系噻？娘子没有关系的，进去进去住噻。走啊，来！哎呦哎呦，来！哎，走。
1: 惦记
0: 阿姨，你看这阿祖长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的，哎呦，真爱坏人，爱坏人喽！娘子啊，这阿祖多大了啊？
1: 20天。
0: 没

0: 冷冽动，比满月的伢子还大呗。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哎呦，这小伢子是饿坏了。娘子哎，你还没有吃饭吧？你先坐着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1: 姐，
0: 哎，娘子哎，你坐坐坐啊。娘子哎，快来快来吃糖心蛋喽。来。
1: 多谢爹姐，
0: 把伢子给我啊！来，哎，哎呦，哎呦，你吃啊，快吃，快吃，哎，哎呦，盐水都滴到碗里了没？娘子哎，你莫哭噻，你虽家贫身苦啊，可生了个白胖胖的小伢子，也该高兴呐，啊，嗯。哎呦，娘子哎，你要再哭啊，那我的盐水也忍不住了喂。
1: 爹姐，
0: 哦，你先骑着，我去给伢子还个宝啊。你骑，哎，你骑骑啊，你骑。
1: 我看这位爹姐孤刀热肠，定是善良之人。日进。我举目无亲，游子难养，何不？
0: 啊姐，娘子啊，还是个大喜嘛！
1: 我天之父是个男儿。
0: 哎呦，这伢子身上的肉啊，嫩的就像豆腐一样的。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
1: 敢问爹姐有几男？几女？
0: 你问我吧，哎，莫说几男几女了，就是有个小猫小狗的，我也就欢喜死着。
1: 爹姐若不嫌弃，愿托娇儿做你亲生。
0: 哎呦，就是给我做个干儿子，我就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了。
1: 有老师，干儿一子隔一层，亲手抚养才贴心呐。
0: 姐，那我就要高兴的三年到三个月都睡不着觉了我。娘子啊，你有几个伢子啊？
1: 就这一个哦。
0: 就这一个啊，那正好给我呢。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哦。
1: 爹姐，爹姐，贫妇名唤李连清，丈夫是个武举。
0: 啊，你还是个举子夫人呐？
1: 虽是举子，却是心肠狠毒，拜金家财，不听劝阻，反将我母子赶出门外。
0: 莫话，你丈夫把你这好妻好子的给赶出来了哇？那你就抱着儿子改嫁呗？
1: 怎可如此？
0: 哼！要是我吧，就非要嫁个好的，我气死他。
1: 殿姐，我想把娇儿托与殿姐，
0: 托付给我，
1: 望殿姐肯收留我儿。
0: 哎，娘子，
1: 为免是非，望殿姐将儿改名换姓，免得再生祸端。啊，殿姐，你千万不可走漏风神。
0: 哦，我该姓王，三点水的王，我丈夫叫王福顺，
1: 就叫王九龙。哦，不叫九龙，就叫锦龙吧。啊，
0: 王锦龙，好，就叫王锦龙。明天呢，我把这店招牌也改一下，取他父子一人一个字，就叫福锦客店，你看可好啊？
1: 好，就叫福锦客店。
0: 那我明天就重做招牌。
1: 爹姐，
0: 娘子。

0: 性吧，儿子由我们两个人管教，还怕他不成人吗？
1: 儿子长大就叫我姨母。
0: 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亲妹妹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0: 妹妹。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金龙。哦，
0: 你母亲呢？
1: 我母亲就是这店家。
0: 你父亲呢？
1: 父名王福顺，在外谋生。哎，这位大爷像是从京城赶考回来的吧？
0: 是啊。
1: 赶考可热闹啊！
0: 哎呀，赶考有什么热闹啊？
1: 那你可考中了呢？
0: 这。惭愧。
1: 哦，你胡子都这么长了，还没考中啊？
0: 哎，
1: 是个什么难题把你给难倒着吧？
0: 哦，我的文采倒好，只是口试知识差错了一点呐。
1: 他考你什么题呢？
0: 他出了个上联：不斗其心。水滴连天，十四点。
1: 那你是怎样对的？
0: 那乃孤雁，月中带影，双翅飞。
1: 哎呦，坐着坐着错着，一只孤雁带一个影子，怎么还是双翅？

0: 点道理我岂不知，只是我心绪不宁，是口吧。
1: 算着罢了，你不要睡不着怪传酒吧。
0: 小小年纪怎可如此高傲。
1: 哼，不是我夸口，但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
0: 如此轻薄狂妄，太失家教，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一个小小顽童也来取笑于我。

0: 走，儿子找他说理去哟。走，
1: 姐姐，妹妹呀，
0: 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的。走，帮儿子说理去哟。到哪里去说理？
1: 有
0: 位客官欺负我儿子。他上京赶考，出拐露丑，也没有考中。他呀，把题给答错了，是我儿子指点了他，他反而恼羞成怒，骂我儿子没有家教。喂，
1: 像是金龙村的买菜恼怒了那位客官。
0: 我儿子就是有能有才吗？
2: 我是说了，他胡子都那么长了，还没考中。等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
1: 放肆！你怎能如此狂妄啊，
0: 妹妹呀，你怎么还骂他是？
1: 姐姐，有道是强己不问，难起高楼；有念不矫，难以成人。
0: 阿姨，说的对耶！儿子，你姨妈说的对，快去听你姨妈训教啊！快去，快去是。
3: 姨妈，
2: 姨妈。
1: 金龙，常言道，闻声不叫，闻败不雷，叫者必败。你小小年纪，千万不可日子高傲啊！
2: 多我姨妈教导，还知错了，
1: 知错就好。哎呦，
0: 好着好着，儿子快起来，
1: 姐姐，你先去歇息。我带金龙去向那位客官赔过不是。
0: 妹妹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和亲礼呀。啊，
0: 那好事，你们去，我去给你们做饭啊。妹妹呀，你要快点来哟。哎，
1: 客官。

0: 王老爷。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赔个不是哦。
1: 哦，不必如此。殿姐，你那丽妹可是宝妹？
0: 是我亲弟弟的妹妹。哎，她是个苦命的女子，没有嫁到像你这样的好丈夫。她丈夫虽

0: 是武举，却死不成才，还将他母子赶出门喏。
1: 哦，是赶出来的。
0: 是的。
1: 那他何以为僧呐？
0: 只得办公为奴噻。

0: 斗子当小姐，光着身子做妇人吧。
1: 宁可一死，要劝民节。
0: 你把人命看得太轻着。
1: 有道是：金盆打碎，分量还债呀。
0: 依我看呐，是金盆就打不碎，打碎的就是瓦罐子了。
1: 举人之妻，帮工为奴，这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066，400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CTV 11。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戏来到，王家公子真荣耀，真荣耀。金榜题名信事响，福晋特战八喜报，八喜报。
1: 听锣鼓震天响，
0: 大红喜帖报佳音。恭喜夫人，
1: 起来！
0: 恭喜夫人，
1: 起来！
0: 恭喜夫人！
1: 哎呦，你们要这样呢，那我也只好跪着了喂。
2: 老夫人呐、啊，你老肚胀着疼，
3: 做了八福巡啊，
0: 即刻就要恢复来着。
1: 魔华，我儿子中爪，
2: 中诊，
1: 中爪，
2: 中诊。
1: 妹妹，快来，快来哟、哦！
4: 姐姐，
1: 妹妹也，儿子考中状，儿子考中状元中。
5: 怎么，他果然中了？
0: 中了头名状元喽！
1: 妹妹爷，儿子考中状元，你怎么还哭呢？
2: 老夫人呐，快来接喜报吧！
1: 妹妹爷，快来接喜报吧！
4: 姐姐，你让你来接报。
1: 妹妹爷，你来接报啊！妹妹爷，你我同结哟！
2: 老夫人呐、啊，小的们告辞了。
4: 报喜官请转。
2: 谢赏，
1: 谢赏，来来来，哎，给你，
2: 多谢，
1: 给你
2: 啦！老夫人呢？状元公快马加鞭回府来着，小的告辞，小的告辞，小。

0: 为人岂能忘却根本？哎呦，
1: 妹妹爷，你看喏，到底是我们的好儿子哦。啊，
0: 姨母，先前你带人诉冤，孩儿一名下属官员即日办理，现已查明，福州王兄曾在十多年前献破卖官，甚是可疑。只是不知那位苦侄现在何处啊？
1: 这。不知道，难道那苦侄就是你啊？
2: 启禀大人，福州来问，那王兄就是将兄，现已捉拿归案。
0: 好。姨母，你那横行的丈夫现在何处？我要拿他一并问罪。
3: 西河县奉命来见。
2: 启禀大人，西河县求见。
0: 知道了，请母亲姨母连后回避。
1: 哎呦，儿子，你这不是把我关进鸡罩子里，活活憋死着吗？
0: 请母亲暂待。有请，
2: 是，有请。

0: 好了，无可重情是做过知县传兰意。参见巡案大人。
1: 王大人免礼。
0: 谢大人。
1: 母亲，
0: 见过伯母大人。
2: 哦，是你呀。
1: 母亲，王大人，我的义母也正在此。
0: 见过，见过义母大人。
1: 王大人请坐。
0: 谢坐。
1: 义母，孩儿在京中将这件冤案交与王大人查办，请义母相请。
0: 请示相请。
2: 原来是你在审这个案子啊！我说儿子，你要他办此冤案，那真是埋怨要跑到石灰店里找错门呢。
1: 啊，
2: 儿子，我们家里也不要卖这个假死文了，你把这个鸡罩子拿掉，让你姨母出来好好认认这个没有长良心的人。
1: 请姨母吃汤。

你妹妹，哎呦，妹妹呀，哎呦。

儿子，他就是那个无情之人喏。啊！

1: 我说儿子，这案子之可死问，不好白供堂落。
2: 母亲，此乃不平之冤，理应大不与天下，请母亲站在一旁。哎呀，大人呐！
1: 此乃我父亲之事，千万不能传扬出去，望大人拆起供堂，让我父亲。宁国。 还算什么父亲？今日我要在这大堂之上诉一诉我18年的罗盆身冤。
2: 以母亲看，可是这块罗盆。

0: 我是说这案子不好，白宫唐诺，你还不快叫两下退下？
1: 两下，退下。

0: 让姨母蒙受如此大怨，姨母受苦了。
1: 哎呦，儿子，你老是叫姨母姨母的，叫得我心里真难过。哦，你快去认
2: 姐姐。
1: 金龙，
2: 姐姐，
1: 金龙，我不是你的生母，
2: 姐姐，
1: 你姨母才是你的生母。这怎样，儿子，不可分。儿啊，儿啊，你快去，快去认你的亲生母亲。
0: 亲娘，
2: 儿啊。

0: 起。哎呀！
1: 啊！歇着，二让，二让。
0: 母亲，
1: 这个案子不好多，你呀要好生的想一想呢，啊！哎，走走啊，快走！哎呦，快走，走上。

义这个人呐，只会做事做话，偏偏就不会做人哦。妹妹爷，我看他也怪可怜的，如今愿意背气一出，他错也认着了，看在伢子的份上，你们夫妻就和好了吧。

0: 亲。
1: 儿啊，
0: 惜何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感，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透了。

0: 是演了你
1: 太傻了，每个家长听到直接更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
5: 嗯，过了。
4: 哎，好，
5: 好的，
4: 可以了。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背这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新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津不剧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爱奇艺只是本分，但是能够驾驭它，这是你的本事。
1: 爹，我明白了。
0: 手上的账都对好了？
1: 还差一点。
2: 你这个味道挺正的，熬得挺好的。哎，对了，你大哥呢？
3: 他出去了，去见什么夏二爷了。
2: 谁？
4: 是陈先生吗？
5: 是夏二爷吧？
4: 是，
5: 在下陈大师，
4: 请坐。
5: 哎，
6: 夏初，
5: 韶华，
2: 你是想毁了我吧？
4: 我只是想……
2: 我不管你想什么，是。我们曾经是有约定，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我是没有等你，但我不欠你的。
4: 但你亏欠了你自己。
2: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新的生活了。
4: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没有想要强迫你跟我走，我只想鼓励你继续往前走。
5: 夏二爷，你今天约我来不是为了谈生意，是吧？是为了韶华？
4: 是，请你还韶华自由。
5: 什么？
4: 让我带韶华走。
2: 大师，干嘛？
5: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我依然可以给他体面的生活。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他饿着累着。
4: 可这是韶华想要的吗？你跟他生活了这么些日子，你了解他吗？你觉得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吗？你家的院墙能关得住她吗？
2: 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去看看那边的世界呢？
4: 陈先生，如果你真的爱韶华，就放她走吧。
5: 我不想杀了你，知道吗？
2: 够了，你在这吵来打去的，把我当什么了？当一个物件吗？我不需要谁放我走，如果我想走，谁也拦不住，我也不需要谁救我。我想堕落还是上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0: 我知道我给你牵制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还是带着吧，万一一路上这个手头紧，可以卖了换点钱。
1: 大叔，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的性子太傲太要强，下家不比陈家，高门大户，人多眼杂，你到时候去了之后，你千万要收敛些许，不必处处掐劲儿，凡事争个上风。少华，你虽然是个女子，但是刚烈起来，很多男人的比不过。老话说得好，至刚则易折，至柔则无损。这个夫妻之道呢，要阴阳互补，刚柔并济。到时候你跟小初成亲之后呢，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
1: 陈大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小初说了他在两路口等你呢。
1: 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
0: 明天一早我送你去两路口。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对吧？
0: 就算是吧，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是多想，最终你都不会走，因为你觉得那样做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少华，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
1: 别胡说。
0: 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聪明能干勇敢，而我呢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
1: 大叔，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
0: 他们那些人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如果不是韶中出事情，我根本够不着你。其实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
1: 不是这样的，大顺，对不起我。
0: 对不起应该是我，你应该嫁给他，但我却娶了你。
1: 是我不好。
0: 不，你已经很好了，老华，真的，以我的资质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所以呢，我不能再贪了。
1: 大叔，
0: 少华，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给你自由。你是知情知性之人，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你不能事事一直都往前，知道吗？

0: 大顺儿，大顺儿，开门呢！大顺儿，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也不说话。大顺儿，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怎么这大干嘛？
1: 这冻坏了娘，那是不是喝多了呀？
0: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2: 大哥，
3: 娘，兴许是中邪了。
4: 你才中邪了呢！
0: 哎呀，你嫂子呢？
3: 我没看见。
5: 怎么回事啊？
0: 老爷，
3: 爹，
0: 这大顺在屋里门也不开，大白天的，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
6: 大顺，大顺，
0: 找大家的也没在。
6: 去给我找把斧子。
0: 会不会出事把他给那？
7: 嫂子。
8: 嫂子回来了。

你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自己回去的。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就算这过程苦一点、累一点、漫长一点，都没关系。 一路顺风。

0: 你放下来，
1: 怎么了？妈，我是不是把你拽晕了？啊，没事吧？

又完了！

0: 城喽！
1: 哇，这儿楼好高啊！这儿的路真宽啊！这是什么人？
2: 这，哎呦，洋人，
1: 这就是洋人啊！
2: 洋人是要打人的，你知道吗？啊，把你抓了，给你煮了吃了，
1: 吃了。娘，
3: 哎，这个院子可是没以前那么大哈，但是甭管怎么说，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哎，这规矩呢哈，一条也不能少。老大家的，你给我听清楚了。
4: 嫂子能听着呢。
3: 第一条，你们两个人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哪怕是一步。第二条，就算是我同意了，你们也不能一个人出去，怎么的都得有人陪着。
1: 娘，你放心，就算你让我一个人出门，我都不会去的。
3: 第三条，没有我的同意，不能跟外人说话，哪怕是一句。第四条，外人来咱们家，你们两个人在屋里面待着。第五条，两个人有活抢着干，老爷到点儿，他要吃饭。

0: 这糖醋味啊，你就记住了，一二三四五，这一勺料酒，两勺酱油，三勺糖，四勺醋，五勺水。
1: 一勺料酒，两勺什么来着？
0: 两勺酱油。
1: 哎呀，我这脑子。
0: 没事，到时候啊，我给你写下来啊。
1: 我不识字儿。
0: 那我就多教你几遍。哎，我给你画一个吧。
1: 嫂子，你对我真好。
0: 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和面。
1: 行。
2: 那两个大洋你全给花光了。
3: 再加点
0: 面粉。
3: 对呀，
2: 就这点面，
3: 我自个儿还贴了几个铜板呢。
2: 老二，哎，两个大洋那是要过一个月的。
3: 哎呦喂，你说那是老家，这儿可是北京城，那什么玩意儿都贵呀。说着不好听的，你出去喝口凉水，人家管你要钱呢。真是，
2: 你是不是拿着钱你去干别的事儿？
3: 绝对没有，
2: 一定有。
3: 你要是不相信我啊，就别让我去，我也不管了。下次你自己去。
2: 我自己去，我就自己去。我跟你，你跟我说，菜市场怎么去？
3: 娘，我可就只说一回啊。出门左拐出胡同，往东，走个几十步再左拐，穿过史家胡同，你见一路口啊，走西南那个口，再走个几十步。绕过了一个大水坑，蹦北走两步就到了。
4: 娘，您要的去菜市场路线图我可给你画好了。
5: 你搁那儿吧。
6: 老大，
2: 你看我这块料，
7: 要是做香囊了，你说是不是有点素呢？
0: 哎，娘，您瞅您问这人，我哪有什么眼光，哪有您眼光好啊。嗨，哎，我把茶水给您续上啊。嘿嘿，
2: 还吸两这块料呢。
0: 娘，来喝茶，茶烫啊。
1: 哎呦，哎呀
0: 哎呀，娘，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这手一滑就。
7: 我说过你多少回，你说你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吗？你整天你毛毛草草的，你瞧瞧我这裙子，我今天我刚换上的呀。
1: 这娘，要不您先去换件新的，把这件脱下来，我今晚上给您拿去洗了，等明儿干了熨好了给您再送回来。
7: 你给我抽起来啊。哎，你说你真是的，你
1: 我也没想到，真是，我真没想到，确实是没想到呀，你竟然没想到呀。
3: 这怎么还没开饭啊？
1: 娘还没回来呢。
3: 这都几点了？
0: 要不你先吃吧，你吃完了赶紧给爹和大顺送饭去。
3: 嗯，嫂子。嗯，你这手是仙女的手吧？这饼可太香了。
0: 今天啊是弟妹的手艺。
3: 啊？
1: 嫂子教的。
3: 那不还是嫂子好。
0: 对了，老二。咱的店铺离这儿远吗？
3: 不远啊，驸马街。爹娘上哪儿来了呀？
1: 买菜去了。
3: 什么时候出的门？
1: 天不亮就走了。
3: 那也该回来了呀，菜市场离这儿不到三里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娘不会被洋人抓走煮了吃了吧？
3: 要吃也先吃你。
7: 哎呀，哎呀，这算是到家了。
3: 我的娘哎，怎么了这是？
7: 哎呦，二顺呢？你差点看不见你娘了。哎
3: 呀，你杵着干嘛呀？给娘打热毛巾来呀。啊，哎呦，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才给你俩耳光子，你给我画那是什么图啊？
3: 家到菜市场的图啊，什么图？
7: 我
2: 我照着他那图走，我是越走越偏呢，我是越走越远，我是越走我越看不见人影啊，我说走的我都心惊胆战了，我想该拐弯了，我说一晚妈呀，来了一个洋鬼子还跟我说话呢，
5: 那洋人是会吃人的，
2: 是啊，给我吓的呀，我就撒腿我就跑啊，跑的我鞋掉了我都不知道，我就使劲，我跟你说我就朝着有人的地方跑，我后来碰上一个人，那个人跟我说你走的这个方向完全都是反的，
0: 哟，那娘您这是走哪儿去了呀，
2: 我哪知道啊，
4: 你怎么回来的呀，
2: 废话，我记得咱们这个胡同名呢，我就这么着，我就幸亏我记得，我跟你说我就这么着一路我就这么回来的，累死我了，快，
0: 娘您可真受罪了，
2: 是啊，累死我了，二顺呢都赖你，
4: 你自己走反了赖我，
2: 你故意把那个图画反了，得故意让我找不着那菜市长，
4: 把那图拿出来看看，
2: 那图跑丢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4: 这你这能赖上我吗，这是，
0: 好了老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
4: 他就是笨，
0: 你吃好了没有啊，要吃好了赶紧给爹他们送饭去，
2: 还没去送饭呢，你磨蹭什么呢，你爹等着这顿饭呢，
4: 这不等您呢吗，
2: 快去吧，你爹等着你这饭呢，别杵那儿，去把我那烟袋给我拿来，我想抽一口，哎，
6: 来，我跟你说，这个二顺啊，他是故意的，他就想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那么这个家呢，只有他一个人能去菜市场买菜，这样的话，他就能每天贪我两块大洋。
0: 老二，不会吧？
6: 你不知道吗？头几年，他在药铺上帮忙。就是因为账目不清楚，那手脚不干净，那老爷才把他给打发回去让他反省。我跟你说这干嘛呀？
0: 哼！哎，娘，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
6: 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哦，
0: 那还是老二去吧。
2: 不行，再富有的家庭也禁不住他这么败。
0: 哎，可咱家这现在存的米面油，也就够今天这一天的了，这可怎么办？要不，明儿个我去试试，我买。
2: 你不能去买菜去，你不在家，这家里的这饭谁做？这家务谁干呐？
0: 弟妹可以呀。
2: 哼，他做那饭多难吃，你咽得下去啊？
0: 娘，您可不知道，弟妹现在做饭手艺不差，今儿二顺还夸她来着呢。
5: 是的，娘，嫂子把她绝活都交给我了，我可以的。哎
0: 呀，哎呀，娘，按理说呢，娶了两个媳妇回家，您正应该享清福，不是？娘，要不明儿就让我去试试，如果我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2: 那成，明天你去试试。
8: 受到去做衣服的时候，得让他们少点工钱。
9: 有道理。

0: 大事儿，你怎么来了？啊？娘说让我买菜，我就说顺路来看看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呢？嗯，
1: 老二跟我说了一个驸马街，我就一路寻着找到这儿来了。你说你啊，身上都有了还到处走，你不累吗？我不累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报纸。
1: 报纸？嗯。做什么用的？
0: 做什么用的？啊。这个用处可大了。你看，这一版呢，都是一些大事，谁上台了啊？哪儿打仗了？这一版就是评论，这些大事的是是非非分析的可清楚了。这边呢，就是什么卖货呀、租房的广告了。
1: 这个又是什么呀？
0: 这个叫钢笔，钢笔，嗯，
1: 也能写字吗？能啊，我听说啊，你只要会这个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可惜呢，就是我也没用过这个。
2: 哎，这些成药用的都是什么方剂啊？
0: 都是老祖宗传下那些。
1: 你们，哦不，我们陈记药铺没有自己的方剂吗？
0: 我们陈记药铺就是这方面吃亏，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成药，所以这个生意呢一直不上不下的。爹就为这事儿犯愁呢。
2: 陈掌柜，我的蜜丸治好了吗？
0: 哎，治好了，周先生，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取去啊。
2: 啊，好。
1: 周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一共是4.2元，您给4元就行。
1: 哎，谢谢您。
0: 您客气，若是府上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2: 哎，周先生，您要的蜜丸，这个燥气已经去尽了，请放心使用。
1: 哎呦，您费心了。
0: 周先生，鸡须搭配上面这个，血须搭配下面这个，若气血两虚啊，两个一起服用就行。
1: 记住了。您太太这人可真好，又给我推荐了几样搭配蜜丸的好东西。
2: 应当的。
1: 哎，走了。
0: 嗯，您慢走。
2: 慢走啊，周先生。你这么厉害吗？就这么会儿功夫，你把这几样最贵的补品给卖出去了？
0: 对啊。
3: 你怎么做到的呀？
0: 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定制蜜丸，他说家里人身体不舒服。我说这些蜜丸只能治标，若是搭配上那几样的话，不光是能治本，还能够事半功倍，一年进补的钱还省下来不少。他这一算账就都买了。
2: 少华，你可太会做生意了。
0: 这些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
2: 真的，你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就这几样补品，我们一直都没卖出去。我跟爹啊，都打算把这个亏钱甩卖。
0: 哎，那我这么厉害，你要不就让我天天来药铺来帮忙？
2: 这不行。
0: 为什么？
2: 我不想你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的。
2: 这药铺忙起来的时候，你可连水都喝不上。
0: 可我觉得很有意思。
2: 这北京城里没有几家药铺是用女伙计的。
0: 人家报纸上都写了，现在银行都有女司账了，为什么药铺就不能用女伙计呢？大水，你看，如果我能天天来药铺帮忙的话，咱们俩就能同进同出了。
2: 这倒也是啊。
0: 对呀，而且你能天天见到我，这样不好吗？
2: 好啊，那当然好了。
0: 那你就答应我吧。
2: 答应你没用，得爹同意才行啊。
4: 这都什么时辰了，才回来？离哪儿

0: 急了，你说你头几天我就说过你要有个大家媳妇的样子，这刚过年几天，你说你又犯这毛病。
1: 娘，我回来晚了，这是今儿个找回来的零钱。
0: 这才隔一天，你买这么多菜，这北京城就都这么便宜了？
1: 娘，这个也给分地方，二顺说的那个地方啊确实是太贵了，我就问了问别人，寻了别处，这路程远了一倍，但是价格呢也便宜了至少一半呢，所以我就回来晚了。
0: 没事没事，迟着回来就成。没怎么吃，你就吃啊。
2: 辛苦了，怎么
3: 吃不下去没胃口。娘，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哎呦，
3: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是不是病了？
3: 没事，没事，没有。娘啊，这太累了，可能两天。
0: 这前段事情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两天累成这样啊？
3: 这两天爹不在，我一个人看那个药铺，之前订的那个生药也到货了，有的需要这个浸泡，有的需要水洗，有的需要这个研磨切片。这钱塘我还得看着，能不累吗？就这样啊，那批生药我才弄了一小半呢。
0: 你瞧瞧，这些活都让你一个人，不是有俩伙计吗？哎
3: 呀，别提了呀，一个说家里有事儿，一个说生病了。
0: 二顺，你这么着，明天你到药铺上啊，你把那批生药你给它规整出来。
4: 娘，我这咳嗽好几天了，刚瞧完大夫，他让我别出汗也别着凉。
0: 大夫这么说的？
4: 我得把那药给我熬了。
1: 娘，我也先说啊，我可不行，我现在这怀着身孕呢，不能太累。
0: 这是你们都帮不上忙呢，你就要看着大顺给活活累死啊？
1: 其实娘啊，这就是多花点钱的事儿，再雇俩人就行了。
0: 说的轻巧啊，那钱从哪儿来呀？
3: 娘，没事儿。那个爹可能半个月就回来了，我估摸着我这个身体呢还能再坚持半个月。
0: 半个月你不得？哎呀，你明天你去药铺上去帮忙。
3: 娘，不用，你就让小花在家待着吧，歇着他的啊。
0: 那怎么行啊？那么多活儿呀！
3: 那万一他闪着腰了，那我可太心疼了。
0: 还有那么娇气呀、啊？哎呦，我当初我怀大顺的时候，我都快生了，你奶奶还让我下地里去干活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去。哎，再吃一口啊，大顺，你得多吃两口。
1: 别演了，都没人看了。
3: 没人看就行了。哎，怎么了？啊，来来，你是不是又想吐啊？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术、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治呕的香囊，好多了吧？
1: 这是你自己缝的吧？
3: 对，我缝的。
1: 看着针脚就知道。
3: 是不是缝的有点差呀？
1: 大顺，谢谢你啊。
3: 我给你带吧。
1: 没事，我自己带。
3: 谢啥呀？少华，辛苦了。
1: 不辛苦。大顺儿，咱们再做一批这样的香囊吧。你看，这样不光是那些孕吐，还有舟车劳顿啊，中了暑热的人都能受用。
3: 你说你都这个样子，你还在想怎么去挣钱？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休息吗？
1: 我这是为了造福于民。
3: 行行。

都听你的，好不好？

0: 你认识药材吗？
1: 我想学。
0: 好，那爷爷就教你从认识药材开始。
2: 掌柜的，你好。
3: 这位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我跑了好多家药铺，都说这个方子没法配，您看看，您家能配吗？
3: 您稍坐片刻。
2: 哎，
3: 大顺儿，有一个客人来配药，他这个上面有一味药，特定的是要云南麝香，咱们这儿有吗？
4: 云南麝香太贵了，20大洋一钱，店没进。我们只有那个四川麝香。
3: 哦，
4: 你问问客人四川麝香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请他去别的药铺看看呗。
3: 先生，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张。
3: 啊，张先生，您请坐。
2: 哎，
3: 张先生，您这药一定要用云南麝香吗？换做四川麝香可不可以啊？
2: 大夫说了，云南麝香最好。
3: 哦，行，没问题，这药我们这儿能配。只不过啊，您得多等一些时辰。您看，您是坐在这里等喝点茶呢？还是给我们留一个地址，等药配好了，我们送到您府上去。
2: 这太好了，那我给您留个地址吧。
3: 行，
2: 哎，
3: 小石头，
2: 哎，
3: 来把笔墨给先生。
2: 好。啊，对了，您的这个药的价格怎么算？
3: 现在的官价，云南麝香是20大洋一钱，但是因为我们铺里没有现货，耽误了您的时间，所以给您算18大洋一钱。
2: 那这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您留地址。
3: 哎，
2: 给您。
3: 哎，好，张先生您放心，一个时辰之内准到。
2: 那我就回家安心等着了。
3: 好，
2: 告辞。
3: 哎，您慢走啊。小石头，
5: 哎，
3: 这附近的药铺哪家有卖云南麝香的？
5: 哦，这得去问少东家了。
3: 快去问。
5: 好。
6: 少华，
3: 哎，
6: 你是不是糊涂了呀？云南麝香我们去买20块，卖给别人18块。
3: 我没有糊涂啊。
6: 但是我们也不能自己亏钱给客人配药呀。
3: 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
6: 什么意思啊？
3: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是这客人进了门，就不能轻易把他推出去。
6: 但是我们没有这味药啊，
3: 所以我们要到别的药铺去调货啊。
6: 调货可以，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呀。我们可以不赚钱，平价出给客人，但是也不能自己亏钱呀。
3: 大顺，你先别急，我慢慢跟你说这个事儿。
6: 我也没急，我是觉得你这么算就亏了呀。
3: 坐。我爷爷还跟我说过，这一般的药铺啊，只能做3里之内的生意。但是一家真正厉害的药铺能把生意做到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而要想把生意给壮大，第一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秘药，第二呢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服务。咱们陈记药铺现在没有自己的秘药，所以只能在服务上多下功夫了。

0: 可是这个亏钱做生意，算什么服务呢？是，这一单呀，咱们确实是亏了两块大洋，但是却给那位客人留下了别家药铺不能配的药。咱们陈记药铺都能配，而且价格还便宜的印象。我相信这位客人下次还会再来，也会常来，说不定还能给咱药铺做宣传呢。这可是20块大洋都换不来的。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啊。还有那位客人啊，穿着体面。你再看看这个地址。南锣鼓巷。我虽然没来北京几天，但我知道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如果咱们能借助这次送药的机会，打开一些局面，大顺，这可是200个大洋都换不来的了。
0: 这些也都是你爷叫你的呀？
1: 这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你咋这么厉害呢？
1: 因为我是楚韶华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哎，别说啊，这玉容粉效果真不错啊！
2: 先做几盒，买买看。
3: 要不咱这第一批玉容粉，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1: 全送，
4: 一盒也别送了，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5: 就到这儿吧，玉容粉不做了。
3: 爹，您听我的，再送五十盒。
5: 我送了。
3: 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
6: 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4: 量
1: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咋这么厉害呢？因为我是楚韶华呀。哎，你快去后院忙去吧。
1: 我想再欣赏你一会儿。你不去忙啊？那我可去后院帮忙了啊。你还真去啊？
2: 这怎么还不回来呀？你，
1: 可没规矩，你大哥这就到家。
2: 饿了。你这两天你去药铺那边，你看见你嫂子没有啊？
1: 在中午见上的。
2: 他在药铺那儿干活，他偷懒没有啊？
1: 偷不偷懒啊？我不知道。反正我见上他的时候，你看前天跟人聊天呢。
2: 钱塘，他还跟客人聊天？
3: 他这日子过得挺自在的，既然这样，还给你弄回来了，弄回来。我今天算了算账，从你坐镇开始，这药铺的收入每天都在增加，特别是昨天，前所未有的丰厚。嗨，还得归功于人家张先生，人家那一口气几百大洋的石林滋补汤房。
4: 要是多几位张先生就好了，我和爹啊就不用发愁这生意不好做。
3: 怎么，陈先生，赚这点钱就满足了？那你还想怎样？我觉得咱还能更好。
4: 还想多好呀？我怕你动了胎气，不能太贪了。我就要贪。有句话叫贪得无厌。嗯。
2: 来吧，哎呀，来，开门吧。嗯，大哥大嫂，你怎么才回来？
1: 大哥嫂子吃饭吧。
4: 好。
1: 娘，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今天太累了，我想回去先躺躺。哎呦，这聊多大的天啊，把自己累成这样。
2: 啊，饭都不吃了。娘，我跟您说个事儿，明儿个我就不想去那药铺了，我想在家里待着。啊？
1: 我在那药铺里头，一个人又要给鸡血藤切片，又要给那穿山甲研磨，根本就忙不过来。大顺儿他也不帮我。我在前面招呼客人呢，我哪有空帮你啊？哎。
2: 我明明看你在跟那些客人闲聊天啊，
5: 那我也叫你去聊呀。你说这客人这个态度不好，骂了你，你脸又过不去。反正明天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忙死忙活的还给挨人骂。<笑>
2: 老大家的，你别忘了，你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药铺上帮个忙，干点活，人家骂你两句又怎么了嘛？娘，哎呦，您可不知道那个药铺里头，反正我是真受不了了，娘。
1: 受不了你也得受。
2: 明天啊，你说什么你得去药铺上啊，去帮忙，别老想着怎么偷懒儿。
1: 啊？哎。
3: 好吧，赶紧吃东西。陈家大少爷，哎呀，这是。陈家大少爷，我们先吃，我去看看啊。
4: 娘，我也去看看啊。你，陈家大少爷，怎么了，大婶？
3: 大少爷，我家栓子突然肚子疼，大夫给开了药，可是呀，跑了好几家药铺都关门了，你帮个忙吧。
4: 好，别着急，大婶。 你需要什么药，我现在就帮你找。
3: 哎，有劳了。
4: 你先回去吃饭，别等我了啊！去约会，走吧，走吧。嗯。

0: 人参1.5钱，炒白术5钱，茯苓3钱，山药4钱，莲子5钱。张海龙，曹春生，
1: 您稍坐片刻。
2: 爹，爹您回来了。哦，
3: 爹，你不后天才回来吗？怎么提前了呀？哼
4: 哼，看来我回来的这不是时候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先上楼，我慢慢给你解释。
4: 我这才走了几天呢，这就乱成这样了。哎呀，
3: 爹，您别着急嘛。来，您坐，你先看看这个，看看账单。
4: 半个月这收入就涨了这么多吗？
3: 都是韶华的功劳。
4: 他？
3: 您不在的时候能手不够，我就临时拉他来帮忙，没想到啊，他竟然完成了几笔大单子。你看，那就这几笔，这几个大客户，全是在他的鼓动之下下了依据时令进补的单子。
4: 新招来的那两个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不是承诺通宵开业，借方送药，代客煎药，上门加工补膏吗？哎，这一下子人手不够，所以你就临时招了俩。哼
4: 哼，难道你不知道要招人这就得加工钱呢？
3: 可是现在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止一成啊。
4: 这都是韶华的主意吧？
3: 对，
4: 他倒是有点小聪明。
3: 爹，要不然就让韶华大药铺正式来帮忙吧。
4: 那不行，我们陈家就是再不济，那也不能像穷家小户那样让儿媳妇抛头露面，那成什么了？
3: 但是韶华对青药铺真的很有心得啊。爹，
4: 你呀，大顺，你让他在家不是可以一样辅佐你吗？
3: 爹，我觉得
4: 行了行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想在家待着。
3: 我倒觉得眼下你回家待着比较妥当。
2: 为什么？
3: 你想想，你肚子里现在有个孩子，你别忘了，你要在药铺帮忙，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天黑了才能回家，这路上来回奔波，万一要有个闪失，伤着孩子倒没事，但伤着你，那我就可太心疼了。
2: 大叔，我不怕累，我也不怕辛苦，你知道对吧？
3: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就怕被捐到那个院子里面一辈子。
3: 我知道，我知道，不会的，不会的，啊，你相信我，我保证，等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你，让你在药铺做事情，
2: 啊。我还要等，
3: 你再坚持几个月。

0: 娘，热水给您打好了。
1: 嗯，既然老爷都发话了啊，从今儿往后就不要再出这个院门了啊，好好的家里头给我待着，听见了吗？
0: 啊，
1: 没个眼力劲儿，来来来来来，你帮我把这个簪子给我换上。
0: 什么？
1: 你给我！哎呦，我的妈呀！你扎我肉了！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哎呀！哦，两毛巾呐！你说你让我擦哪儿？哎呀，怎么着？说你两句你就不爱听了，还跟我耍脸子？就是这了得你，还你不反了你了？
0: 我就反了！
1: 哎呦，反正黑老大家的！哎呀，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他打人的，他呀反了你了你！哎呦，哎呦，我的珍珠耳环呐、啊，我的珍珠耳环那3块大洋啊，你赔得起吗你？你这站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扶起来！哎呀，哎呀！
2: 珍珠粉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
1: 老大家的，反了你啦！
0: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能随便出门的。
3: 大帅，
4: 哦、啊，
3: 大帅，
4: 怎么了？
3: 爹，
4: 嗯，啊，
3: 珍珠粉，
5: 怎么了？
4: 什么
3: 珍珠粉？
4: 来来来，你坐坐坐，
5: 快扶他坐
4: 了。哎，
5: 慢慢说，慢慢说。
3: 爹，
5: 啊，
3: 咱可以把这珍珠磨成粉，然后再混合着当归、桃仁、川芎、白芷、白附子、白鸡的粉末，制成让皮肤变白的美容粉来卖。
4: 美容粉？
3: 对，这除非是生病啊，
5: 嗯，
3: 这一般人都不会进药铺，就算是去药铺也是就近，所以药铺的生意只能覆盖3里内的人家。
5: 嗯，
3: 但是咱要是卖这美容粉，那就能打破这两种限制，让咱陈记药铺提高20%的收入。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2: 药用珍珠和这种珍珠根本这就是2样东西啊。
3: 药用珍珠？
4: 那我们可以去采购药用珍珠呀。
2: 我们这是药铺啊，卖上这种东西那岂不是不务正业了？
3: 爹，所谓药医者仁心，
2: 嗯，
3: 药到病除，对于女子来说，容颜不美她也是心病，所以咱药铺卖美容粉也算正业。
4: 爹，我觉得小华说的对啊。
3: 而且天下女子她无不爱美，这往往为了好看都不吝金钱，以现在珍珠的价格，要制成一盒美容粉超不过100文，但咱的定价尽可以往1元2元去定，那利润不知要比其他成药高出多少呢？
4: 爹，
2: 嗯，
4: 我觉得韶华这个法子可行。那一家药铺要想发达，你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秘方秘药。我们陈记药铺一直这个生意上不去，就这方面吃亏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容粉做成我们自己的秘药，那陈记药铺发达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2: 哎呀，大顺，你现在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4: 爹，我都是跟韶华学的
3: 啊。我也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2: 没想到啊，你还在你爷爷那儿

0: 得到了真传了，算不上什么真传，只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好，挺好。爹，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你说起他的才干，天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多可惜呀！
1: 娘，
2: 娃，
3: 你这你要不给我做主，你要不收拾他，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当不了，就是他这个大，你不到的东西，我今天我就输了他2局，他就要跟我动手。
1: 娘，韶华不是这种人。他可急得你娘脖子上了，你还向着他？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真是去了媳妇忘了娘，你个窝囊废呀！
2: 没良心的东西，
4: 娘，您误会我了，
1: 我没有误会的，他真的是要动手，这可了不得呀！
4: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就把你娘扶到这儿来了。
2: 老爷。
1: 他满嘴的胡说八道，还不承认。
4: 娘，我刚才啊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然后这一时兴奋，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哎呦，
1: 娘，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是我不对，我动静太大了，让您吓着了。
4: 娘，你看，那都是误会，误会了，误会了。
2: 受不起哟，老爷。
4: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老爷，
4: 少华，爹，老三，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儿，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啊！孝顺父母，谨言慎行。就算你娘，她的做法不能如你的意，那也要呢顺从包容，这才是正理吧？
1: 爹所言极是，少华错了。
4: 你这个孩子，聪明有余，涵养不足。
5: 难当呢，料理家务的重担，也不配在那个家里呢享受清闲，罚你到药铺来办公。真的？必须重重的罚。
0: 那老爷就这？家和万事兴，
4: 罚他了啊！这样，把你娘扶回去，好好休养，啊！
0: 想开点吧，去吧。顺平，你们都让慢点啊！
1: 成了。

0: 宋平，
1: 啊，还真是宋平啊，编了个样儿了。哎呦，
2: 这好看了啊！要别说啊，这玉蓉粉效果真不错哈。行啊行啊，既然这样，那就这先做几盒卖卖看啊。
1: 爹，嗯，要不咱这第一批玉蓉粉呀，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2: 全送？嗯，
0: 那怎么行啊？
2: 哎，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
1: 哎呀，哎，老黄，哎，说说你的理由。哎，这玉蓉粉呀，这功效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用过一次肯定是丢不下的。但咱这东西呢，是个新东西，定价又高，这顾客乍一看一定是排斥的，所以我就觉得，咱用免费送的方式，让别人先接受了。我相信啊，只要别人用过一次。
2: 肯定就会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哎，那你打算送出去多少盒啊？嗯，至少50盒吧。啊？行，既然是送嘛，那就把3000一盒给它改成1000一盒就可以了。

0: 对呀、啊，好，那就听爹的安排。
1: 那我提议啊，嗯，那这50盒就先送给我们陈记药铺的那些大客户的家眷们，一来算是。

0: 少华，你怎么知道这种阿达的地方啊？
1: 八大胡同在哪里？
2: 不要问。
3: 嫂子，
1: 哎，
3: 你去过？
4: 怎么可能去过呢？他，
1: 我偶然路过的。
4: 少华，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对吧？
1: 对，我是听说，我听说，这全北京城最时髦的打扮，都是从那八大胡同里开始的。我就心想，要是这八大胡同的姑娘们都开始用玉容粉了，那过不了多久，全北京城的女人们也就都会跟风，那咱就不愁销路了。
5: 嫂子，那儿的姑娘干什么的？
2: 就你不要问，就不要问，去做饭。
5: 哦，娘，我下去做饭了。
3: 娘，要不你也试？
2: 我才不用呢！贱人的地方，他们用的东西你给我，白给我都不用。
1: 娘，您这衣服上的卷边啊，就是从八大胡同里兴起的。
4: 爹，我觉得少华说的挺有道理的。
6: 那些娘们儿啊，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啊，都是天南地北的，他们一句话，咱这可就传着去了。
0: 呦，你这又兴奋了啊？你谈这些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6: 爹，我也是听说的。
1: 爹，要不这样，您把玉容粉全交给我来打理，一个月内我保管赚回所有的成本，三个月内我把这玉容粉变成咱陈记药铺最赚钱的货品，成吧？
0: 少华，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太辛苦了。
2: 是啊，你是有身孕的人了。
1: 爹，我自有分寸。
0: 好。

0: 那个玉容粉你是你怎么
1: 突然关心起这个事儿来了？
0: 二顺呢让我问问他，说了他想试试。
1: 就他？
0: 哎呀，他不老小嘛，孩子不懂事儿，又交一些那乱七八糟的朋友，难免做出一些那糟糕的事情来。可自从你给他打发回老家去反省，这孩子一直都规规矩矩的。这次他回北京城，他也没跟那些人来往。
1: 这个事儿啊，最好还是让韶华去做。
0: 一个妇道人家，他能干什么？与其给他，你不如给二顺。儿媳妇她毕竟是外人，儿子可是咱们亲生的，还有二顺可不小了。你要不给他找点事儿干，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这孩子可就真废了。
1: 容我想想，行吗？
2: 只让我点货记账，
3: 爹也是为你好，你还有些日子就要生了，你不能到处乱跑啊。
4: 这卖玉容粉是我想出来的，这怎么卖也是我拿的主意，怎么就给二顺不给我呢？
3: 都是一家人，给你给二顺不都一样吗？
4: 不一样。
3: 哎呀，好吧，你现在头等大事是他，你其他的等他生出来之后再说，也不晚呀，好不好？等等，那五十盒玉容粉送出去两天了，没有一个顾客上门订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询。
2: 不应该呀。
1: 老二，

0: 哎，爹，
1: 那50盒你这都送到哪儿去了？
0: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石头胡同，总之嫂子让我送的，我都送到了。
2: 你每家都送了？
0: 嫂子，这一共就50盒，哪能每家都送啊？
2: 那就再送50盒。
3: 还送啊？
2: 对，还送。
3: 来，你歇会儿，喝点水。
2: 哎，怎么样了？
3: 今天还是1盒都没卖出去。
2: 家里还剩多少？
3: 还剩100盒。
2: 全送了吧。
3: 全送？
2: 对。
3: 你知道这100盒的成本是多少吗？
2: 知道。
3: 你想清楚了吗？
1: 别送100盒了，50盒就可以了。
2: 也行吧。你去忙吧，我来。
4: 你好，请问要买什么？
5: 请问东棉胡同怎么走？
4: 哦，出门左转，一直走就到了。
5: 好嘞，谢了。
4: 哎，
2: 二顺。
0: 哎，嫂子，
2: 今儿个把那剩下的50盒也送了吧。
0: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
1: 一盒也别送了。
2: 爹。
0: 爹。
1: 少华，前前后后这送了150盒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效。这说明啊，你这个法子啊根本没用。
2: 法子肯定是有用，可能还是咱送的太少了。
1: 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2: 也可能是那些姑娘才用了几天还没见着效果。
1: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啊。玉龙粉不做了，这剩下这50盒咱们留下来慢慢卖，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
2: 爹，咱现在不能放弃啊！这就好比这烧一壶水，都烧得差不多了，就差最后一把柴，立刻就能开。
1: 少华，照你这么做下去，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2: 爹，您听我的，再送50盒。
1: 不送了。
2: 这50盒也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也是钱呐，啊，一分一厘，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它不是大风刮来的。
2: 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
1: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你们楚家呀，这是怎么垮掉的？
2: 我们楚家垮就垮在没有远见。
1: 少华，你说什么？
6: 哎呦，这是陈记药铺吗？
7: 是。
6: 这玉龙粉是你们这儿的？
7: 对对对。是我们这儿的。
6: 还有货吗？我要100盒。
7: 有。
2: 爹，
6: 另外我济南府的姐们儿也跟我打听这玉蓉粉的事儿呢，说让我帮她带200盒。
7: 有，都有。
6: 哎，有代发吗？
7: 有，都有，代发也有。
8: 就是这家。
9: 哎，是这儿吗？
7: 哎，需要什么？
9: 这就是吧。就是这个。
7: 需要什么？请问
9: 掌柜的，这个玉蓉粉给我来3盒。
7: 哎，好，
9: 我要5盒。
7: 好嘞，
6: 我也要3盒。
10: 小石头，
11: 掌柜的，哎，我们家太太让我来买玉蓉粉，请问有现货吗？
7: 不好意思，现货没了。
1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呀？
7: 最迟后天吧。
2: 爹，
11: 那行，我订10盒。
2: 我刚才口不择言，您别跟我计较。
1: 还不和你招呼客人？
2: 哎，我这就去。
1: 伙计，赶快，来，快。帮忙。
7: 小石头，把叫你几声。
9: 大顺，
7: 怎么了？啊，
9: 我这
7: 怎么了？啊。

0: 少华怎么样了？
1: 是小的还是丫头啊？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2: 丫头，
0: 丫头好呀，丫头像少华呀。
3: 来，宋平，鸡蛋煮好了没有？
4: 快了，
2: 等我，等我。

0: 行了，赶紧给你嫂子送过去，别愣着，快去。干点活这个费劲。
1: 你，哎，生了吗？
2: 生了个丫头。
1: 啊？哎呀，没事儿。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快就跟着来了。
2: 盼着第二个是个小子呗。哼，你趁热吃。
3: 眉眼像你，这嘴巴也像你，脸型也像你啊。
4: 那哪儿长得像你？
3: 耳朵像我，耳朵像我有福气。
4: 哼，原来是想夸自己啊。你有什么福气？
3: 我有什么福气？我如果没有福气，我怎么娶到你呢？

0: 萱萱啊，这是爷爷。哎哎哎，笑了笑了笑了，奶娃笑，财神到。
1: 你还别说，哎呀，从有了这个小丫头，咱们陈记药铺的生意啊，
2: 这一下子就上去了，是不是？
0: 你瞧瞧，这小奶娃还招财呢，明儿给爷爷奶奶招个孙子呗。
1: 哎呦，萱萱，哎，爷爷的见面礼，哎，
0: 奶奶给存着。嗯，小奶奶乐呢。
1: 少华，
3: 哎，
1: 来，这是给你的奖励。
3: 爹，我就不用了。
0: 就是生女娃还奖励。
1: 哎，说什么呢，今年咱们陈记药铺啊，这生意一下子就涨了五成。少华，全都靠你了。嗯，拿着，拿着吧。
3: 谢谢爹。
1: 哎，
3: 大叔，咱家的钱都是你管着的，你拿着。
4: 行，我先帮你拿着。
0: 大顺家的算懂事儿。
4: 爹给你抱了二十个大洋呢。
3: 哦，
4: 这个爹给儿媳妇包红包那头一次，说明爹看中你啊。
3: 再看中只不过也就是二十个大洋。
4: 怎么，你嫌少呀？
3: 对啊，
4: 这个老二跟宋平一文都没有呢。
3: 你爹也说了，因为我这陈家药铺的生意啊涨了五成，这五成生意才值二十个大洋，还是说我只值这二十个大洋？
4: 一家人没必要那么计较呀。
3: 我就计较。
4: 那你想要多少呢？
5: 那玉蓉粉是我一家家送过去，凭什么爹只给大嫂红包不给我呀？
6: 嫂子能干呗。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挣二十个大洋回来啊？使点劲儿！每天吃那么多，你没劲儿啊？

0: 哎，这个老二今天没跟宋明动手。
1: 这宋平也是的，你都教过他多少次了，他要吼你，你就吼回去；他要敢动手，你也动手。他教了多少次，他就教不会。
0: 不是人都是你。
1: 哎，对了，我也跟你说个事儿。老二最近这两个月的账有点对不上。
0: 差多少？
1: 至少200吧。
0: 你确定是他动了手脚，还是只是暂时疼了我一下？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你找一个没人的时候问问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如果是他动了手脚，我去跟爹说。行。老二要真的老毛病又犯了。
2: 这次爹一定不会再给他机会。嫂子，哎，
1: 老二，
2: 临房楼后新家小区上个月的钱我收回来了。
1: 好。就你一个人啊？对，爹和大顺都出去办事儿去了，店里的伙计也都出去送药去了。 对了，二顺，
0: 嗯，
1: 你现在有空吗？
0: 有啊。
1: 那嫂子跟你聊点事儿啊。
0: 行啊，嫂子。
1: 坐。
0: 哎。

0: 嫂子，你这身段生完孩子以后反而更标致了。
1: 喝茶。
0: 哎，嫂子，失手了。嫂子，我这看你平时在药铺里也挺辛苦的，我这专门给你买的猫耳朵还热乎着呢，来，尝一尝。哎呀，嫂子，你说你这相貌，不打扮真是太可惜了，暴殄天物啊！你说我哥也真是的，舍不得给你买点好点的首饰，过两天，我送你一对。宝石耳环。
1: 老二，不好意思啊，嫂子也失手了。
0: 见血了，这是。
2: 刚才啊，我去娘那屋抱轩轩，娘问我们什么时候再给她生个孙子。
1: 她以后要是再问啊，你就直接跟她说，咱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等药铺的生意做起来再说。
2: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你白天要忙药铺，晚上要照顾轩轩，要不啊，就让轩轩晚上跟着娘吧。
1: 那不行，
2: 你放心吧，爹都发话了，让娘呀，这个帮我们照顾轩轩，娘肯定会尽心的。
1: 我不是不放心，我是舍不得。哎，你看，怎么样？
2: 哟，挺好啊，有你有我，都能保护轩轩了。
3: 哎，轩轩，哎，
4: 顺儿啊，二顺儿。
5: 干嘛？
4: 什么干嘛？娘给你做的这新鞋垫儿，你来，来。
5: 大晚上的，
4: 你这拿着那个，哎呦，这脑瓜子怎么了？
5: 没事儿。
4: 这，你这怎么回事啊？
5: 就撞树上了，没事儿。
4: 这怎么就撞树上了呢？你怎么能把自己撞成这样了？疼不疼啊？
5: 行了，你别问了。
4: 顺儿啊，你那么大的口子，你

0: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还钱，我们肯定是不走的。
1: 对，不走了，叫乔二顺出来，住这儿了。
2: 您能不能挪个地方，挡我们做生意了？
3: 就是，您别堵门口行不行？
2: 哎，你们守在这里也没用，他去山西进货了，要晚上才回来。
4: 小石头，
2: 大少奶奶，
4: 怎么回事？
2: 这几个人一大早就来了，来找二姨要账。
4: 要什么账？
2: 还能是什么账？哎，大少奶奶，要不找个人带个信儿，让二爷赶快回来，不然客人看着不像话。
4: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中午。
4: 行，知道了，你进去忙吧，这儿我跟他们说。
2: 行。
4: 几位大哥，你们是来找陈二顺的是吧？
5: 你是谁呀？
4: 我是他嫂子。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别跟他废话，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2: 大帅，
3: 你们要干嘛？
4: 干嘛？
5: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6: 我叫你横，叫你横，反了你了！过来，
2: 卡尔妞，
7: 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2: 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8: 3000大洋。
2: 什么？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也就卖了200大洋吧。
8: 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请您收看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一方舞台，百味人生，锣鼓声里，市井烟火与人情百态交织，诙谐笑闹与质朴深情同台，邀您在经典选段中共赏这场风雅和鸣的戏曲盛宴。本场演出您将看到长沙花鼓戏讨学前，语言诙谐生动，人物鲜活；赣南采茶戏补皮鞋，载歌载舞，尽显乡土气息；淮剧赶脚，老戏新演，青春阵容焕发新意；豫剧七品芝麻官沈诰命，唱念韵味醇厚，表演独具特色，经典形象深入人心。让我们一同在经典折子戏中共赏梨园风。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细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根续，再起新章。
2: 徐染秋光敬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一起来欢迎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文物馆旅所的讲解员石晶晶。那么羊皮扇骨它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这次比较有幸能够一起参加来到合肥。

0: 谢谢谢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1: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革命洪都志丹将军故里的非遗扇骨队。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羊皮扇骨呢，它其实呢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延安五骨之一。那除了羊皮扇骨呢，我们志丹县呢也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比如说我们风光旖旎的漯河峡谷，还有我们被誉为亚洲第一雕岩谷景观的这个猫象峡谷。所以呢，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来我的家乡做客旅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给大家呢、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啊、我们延安的苹果，
0: 看起来就非常的鲜脆多汁哈。那咱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志丹也是人杰地灵啊。
1: 对，
0: 不管我们的扇骨好看，苹果好不好吃呢？哎呀，都竖起大拇指了。
1: 所以我们志丹县它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是我们延安苹果的一个核心的主产区。
0: 确实啊，我们陕北这个地方的地段昼夜温差也非常适合产苹果。
1: 对 对。
0: 当然了，也产出了我们黄土地上的活化石，我们的扇骨。反正我个人啊，看到了刚才大家表演之后啊，我整个人都被调动了，觉得非常的兴奋，也很想体验一段。
1: 那老师，我们可以邀请现场邀请我们的知音观察团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的舞蹈演员简单的学习几个动作，体验一下好吗？
0: 好，欢迎两位老师。
2: 我们先走脚，先上左脚，以十字，走，1 2 3 4 5 6 7 8。
0: 哎，感觉这四步对于两位老师来说，驾轻就熟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再教一下打鼓，先是走，一下，二上，三下，四上，
0: 啊，对，下上下上，
2: 对对对，是的。来，就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脚、手、五，我们就跟了啊，老师，来，
0: 上难度了，
2: 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哇，厉害，掌声鼓励一下。

0: 老师感受怎么样？
1: 我感受就是燕燕老师和你在我身边，我打起鼓来你俩都危险。
0: 燕燕老师你觉得呢？
2: 因为戏曲其实本来啊，我们的原型，我们的源流上也有民间的很多歌舞，所以我觉得虽然跟我们城市动作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好学的。
0: 感谢两位老师也带领着大家一起体验了一下我们的扇鼓，谢谢谢谢，台下落座有请。刚才呢我们的表演非常的震撼，那现场的人数呢非常的多，而且也很热闹，要不我们先问问四位知音推荐人，觉得刚才的这个扇鼓表演如何呢？
3: 哎呀，非常震撼，真是这样，收正创新的民间演歌啊，它又真是真好，激励了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新时代新演歌新文化，我觉得非常满意啊！我觉得对你们的表演，对你们的这个演歌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啊，确实有信心。好，表示祝贺。
0: 好，谢谢金老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会投出他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恭喜，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
4: 澎湃，很高兴我们得了四张票，我们很满意。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再分剧院的演员张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天仙配》的选段《满宫》。

0: 天雷坏了。
1: 冬郎，冬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什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

0: 鸡叫了，
1: 天亮了，
2: 我们马公。

0: 欢迎欢迎，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再芬剧院的一名演员，我叫张敏。
0: 欢迎张敏。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呢？
2: 非常清新亮丽啊，而且朗朗上口，也是我们黄梅戏的代表作，严凤英老师的《家喻户晓》的这部作品。我觉得从朗朗上口来说的话，普及的这种宽广度吧，这个剧种是有它的特色的。所以今天你整体表现，我还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2: 祝贺，
0: 恭喜张敏。
3: 我倒有一个想法啊，因为现在的地方剧种啊，有很多的剧目都重复性非常大。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那我们说戏曲都是相互来学习嘛，那你要怎么样学仙气儿？我觉得你可以学的梅兰芳大师，你多去看看他的仙神仙的戏，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演出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要不然就变成千人一面。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啊，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以学习的，是有对象是可以学习的啊。我就这样的一个建议。谢
1: 谢老师。
0: 戏曲的魅力就在这里哈，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艺术，常学常新啊。
1: 是的。
0: 那跟着老师的步伐，我们一起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好，我们来看一看张敏是否能够获得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恭喜张敏获得了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其实黄梅戏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剧种，我觉得它的可塑性非常强，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探索中去历练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金诗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今天带来的是京剧老旦剧目《打龙袍》。

0: 欢迎诗瑞。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金诗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是长了一张青衣小脸的大老旦。嗯，我是来自天津的天津酷姐姐，老师们好，
0: 欢迎天津姐姐，
1: 谢谢主持人。
0: 刚才呢，你在备场的时候，我看你这张脸呢，真是没想到你是唱老旦，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样。那我们也问问老师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反差？
2: 其实啊，往往唱老旦的演员真的都长得很好看，真的，而且他们都很会穿。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唱，我其实你这个有一点吃亏，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对，应该有一点距离，所以以后其实在有这种表演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把话筒其实往下一点，可能会声音更好一些。那我看到你的资料啊，你还有一个有一首自创的戏歌，你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清唱一段？
1: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自创了一首《虞姬情》，下面为大家小唱一下吧。
3: 好一派清秋

0: 秋。谢谢老师，
1: 掌声鼓励。哦，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又有点凄美感哈。
2: 我想专业的演员，我们从小训练到大呀，他会有好多的阶段，就是说小的时候说不定嗓子比较薄，渐渐的呢人也成长了，所以那个嗓子它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成熟。那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所以你唱老旦是要用本音嘛，但是唱旦角就可以用假声，但你的假声是比较有亮音的。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所以你，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
0: 有点紧张刚才一上来。
2: 是是是，好，谢谢
3: 你。上场啊，你要唱老旦，你的经

0: 嗓子打不出来，知音大会真好啊，这个这边叫起来啊，是不是他就是气不够，可能中午该吃饭的事儿，可能
1: 到饭点了、啊、
2: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0: 对，你的经济事得报、
2: 啊、我的儿啊，那个大大嗓门在哪儿呢？
0: 对
2: 啊，
0: 哎，
2: 对吧，
0: 都对了、
2: 啊、我不知道你们京剧是怎么样唱啊、哦、我们淮剧老旦就是这样、
0: 啊、得用气场。
3: 好，谢谢老师。
1: 哎呀，今天真是来值了，
3: 太有收获。
1: 对，无论是收获几张戏票啊，老师都亲自给你示范了，确实还有很多非常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您一张专属戏票呢？谢谢，谢谢魏春荣老师，恭喜金世瑞获得一张专属戏票。
4: 我这次来知音大会是希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戏曲知音，持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夯实自己的专业能力，回去想跟我师父再好好学习。
5: 我是来自湖南省花果戏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世仪。
6: 我叫张琴，来自湖南省花果戏保护传承中心。
5: 这次带来的是湖南花果戏刘海砍樵。

0: 是天生一对呀、啊！
1: 王道长，天生一对嘛！
0: 真是。
1: 刘海龟，哎，那我叫你好友一臂呀、啊！
0: 好臂何来呀、啊？

0: 谢谢两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演员陈世仪，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刘海哥。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琴，也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是胡大姐。
0: 欢迎两位，那老师们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3: 看了这一对年轻搭档的表演呢，很有地方特色，这个花鼓戏啊演得非常好，后继有人。是你们的表演呢，唱的都没问题，再稍微再有点刚劲，再有点夸张一点，是这太稳也不行。就是说今后在这个共同探讨啊，可能剧中可能要求了我们和河南豫剧可能不一个感觉，但是就听戏啊，听着劲儿，听个味儿，就感觉再稍微像着今天这个开场的舞蹈一样，他们的舞蹈跳出那种幸福感，是那种陶醉感，所以表演呢需要稍微有点夸张一点。所以另外年轻人唱戏啊也不要很花重，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唱腔需要重视一下，老一代艺术家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非常高兴啊，看到花鼓戏有这样的年轻人，我表示祝贺。
4: 花鼓戏其实也是一个大类啊，就是在两湖地区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地区的花鼓戏，他们的唱腔啊有的还是非常的迥异的。那这一段唱啊，他的这个唱法就是我把你比作什么人，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叫比鼓，这段叫比鼓调。比鼓的这种唱法实际上也是我们戏曲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特别是在夫妻二人呢，或者是恋人之间的常用的一种演唱方法和台词的写作方法。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的表态吧。好的，恭喜两位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5: 我这一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是更好的希望能够传承好我们的花鼓戏，发展我们的花鼓戏，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花鼓戏。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狼腿喊，就是孔雀公主。

0: 先有请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傣剧是属于云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四大剧种之一，傣剧有200余年的历史，2006年被国家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2: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你刚刚表演的，我看到有一段是你要开门出去啊，
1: 对，
2: 我就觉得傣族就像你这样装扮，好像要住在那种屋子里会很奇怪。就是你是打扮是这样，但是你开门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很传统的那个开门，就是那个门，我觉得你们应该一撩就出去了那个感觉。
0: 有道理，
2: 就是这个人物感以及它的环境感，好像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了。
3: 对对对，那我也看到，就是你是从民族舞转行到傣剧当中的哈。
1: 对，
3: 你怎么能够去转换从一个舞蹈演员到一个傣剧演员？从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因为我们傣剧主要是要看那个剧本的傣文，要认识文字很重要。认识以后，然后因为平时跟我们说的它不一样，平时我们讲的民族语言还有跟我们在戏里面表演的它差别还是挺大的。
4: 咱俩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弄两句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0: 教一下金老师傣语
4: 啊。我能学会不能？
1: 大家好的意思就闷怂汉。
4: 闷怂汉，闷怂汉。
1: 对对对，
4: 到你们那去打招呼就是闷怂汉。
0: 对，你还得配合我们云南的手势。
1: 对，还要手双手合十在胸前。
4: 这河南烩面咋说呀？
0: 河南烩面你会不会？
1: 河南烩面
4: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
0: 跟云南明显一起是吧？
1: 嘎河南韩干。
0: 嘎河南韩干。
4: 韩干。
1: 嘎
4: 河南。因为河南这俩字有对。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翻，这是你们地方的名
4: 语。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两句我知道了，知道怎么。好好，谢谢谢谢啊。
5: 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咱们总台这次的戏曲知音大会，让我学了很多。就是有很多的剧种知识我曾经在书上看过，但是真说全看过这个剧我还真没有。像傣剧确实我知道，但是今天是第一次看。其实傣剧呢，它是清代形成的，而且呢它本身的基础有重要元素叫转转唱，是他们当

0: 地的一种说唱形式。
1: 而且其实我们国家除了傣剧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戏剧，这些剧种多半是用他们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哎，有一些会夹杂一些汉语进去，然后用他们特色的乐器伴奏。哎呀，每次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剧种就觉得非常的振奋也自豪啊，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也深感荣幸，深感自豪。
2: 谢谢你为傣剧的付出，希望你也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傣剧。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谢谢魏老师，谢谢金老师，恭喜你获得两张专属戏票。
3: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来到这个舞台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教过我的老师，特别谢谢他们，感谢。
4: 大家好，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团的。我带来的是越剧《梨园天子》选段，阵阵钟声心上楼。

0: 感谢这位选手的表演。
1: 大家好，我叫陶丽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
0: 四位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唱腔非常好，还蛮圆润的，哎，就是高音稍微再解决一点啊。
3: 哎呀，这他当团长的有点累。哎，我想问你，你自己创办了一个小梅花青年越剧团，你的创办这个越剧团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年轻人再来去关注这个戏曲的话，走进剧场里永远看到的都是中老年人，那么整个的这个戏曲舞台就是死气沉沉。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在组建这个剧团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小赵老师也跟我说，他说戏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你必须再往下传承，因为你招收一个孩子，你其实带动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也开始创办小梅花的小花班。它不光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关注越剧，甚至是给很多的孩子实现他的艺术梦想，我们在托举着孩子，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哎呀，非常感谢啊，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

0: 丽艳的表演是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1: 我觉得这些嘉宾老师们对于我们的点评赞许实际上是一种认同感，更加促进我们更好的能够去做传承粤剧的一个事业。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于燕，这一次来呢，我是带着我们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与传承课戏曲与曲艺选修课的社团学生们来为大家奉献我们的河南曲剧《恶婆婆》一本。

一人在世莫当家，想起来当家我这心乱如麻，清晨早起起件事儿，有盐酱醋柴米茶。想起来俺闺女那时候的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的那。

我想起来那贱人李荣华，这妻子的楼身我这硬钢牙，自从那个小贱人他把门来过，他和楼身我无有言法。

0: 一天没错，三棍打，三千这九顿我也不饶他。怒匆匆我打坐在草堂一上，我还得整整他的啊。小贱人，我整整家法，俺的闺女我心疼，那儿媳妇啊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坏事，只有啊许配给那哥俩为妻呀、啊，那是俺老头带我亲，我带俺老头亲呐、啊。亲来亲去啊，也给他亲过去了啊！哎，我说我的亲爱的、爱亲的，我的大哥，
1: 老外，
0: 哎，
1: 都说你念经念的老好听啊！
0: 哎呦，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念经念的好听的啊？
1: 那你也给咱西区之音和合肥老乡们听听，中不中？
0: 哎呀，今天来到合肥与西区之音们相聚，给大家念段经听听，中不中啊？不念了，不念了。
1: 念吧。啊、
0: 不念了，不念了，不
1: 念吧。
0: 不念了，该吃饭了。眼看着晌午都。

0: 活了，让小贱人给我做晚饭，到现在还没做好嘞。啊，我去喊喊他啊。我说儿媳妇儿呀，饭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啊！哎，他可是没听见呀，呵呵，我再喊喊他啊！啊，我说儿媳妇儿呀，饭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啊，哎呦，哟，嘿！我说小贱人，饭做好了没有？快爬出来吧！啊！
1: 谢谢选手和助演们。
0: 大家好，我叫于燕，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四代传承人。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传承课戏曲与曲艺社团的同学们。
1: 谢谢，也谢谢同学们。那来听听老师们的评价吧。这河南的也先问一下金老师，中不中？
3: 咦，可中。
0: 金老师好。
3: 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就是我想提点有什么建议呢？不但戏要唱好，首先我感觉你得减肥，没有身体什么也教不了也唱不了。但是不，你今天的声腔艺术啊，表演的人物还基本上我还满意。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把它用起来，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作用的搭配角色和你这古代的穿越式的一个对答一定要合作好。更重要的，你这个学校啊，确实是有很多青年人研究戏曲、学习戏曲，非常好。这个学校我都给高度认可。就这个学校呢，确确实实能有你们这样的青年人出来，就是他们的牌子。一定要把戏曲、把我们的教育搞上去。谢谢啊，祝贺！
1: 哎呀，可以啊，那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你的于氏唢呐。
0: 其实，对于唢呐来说，我们等于说是世家，我的爷爷，然后爸爸，包括太爷，其实都是做这个关于唢呐方向的，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申请了专利，现在等于说是非遗传承项目。
3: 有这个乐器没有？吹的，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厉害厉害！哎呀，谢谢于燕，
1: 吹了比唱了还好。所以说，因为这个唢呐不能减肥了啊，得半天去。
0: 金老师撤回一条减肥的要求，刚才是又把哨片含在嘴里面。啊，
2: 对，其实对于不同的非遗传承项目，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唢呐，或者说不同的唢呐演奏形式，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是让传统的非遗火起来，更多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为戏曲伴奏。谢谢大家。
1: 好，好，好，
0: 真好，真好，也体现了我们中华非遗的多样性。谢谢你们，谢谢年轻的同学们。好，我们来看看你的结果怎么样呢？恭喜于燕获得两张专属戏票，有请台下领取吧。
3: 这次来知音大会，其实更多的收获，一个是让学生能够走出学校的平台，然后走上更大的舞台，更一个说就是能够学习到这么多的剧种，我觉得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未来我们身为青年在校大学生，更好的学习以及传承戏曲文化。
4: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台州乱弹的青年演员娄肖乐。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
0: 欢迎肖乐。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肖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肖乐之前是有拍一个我们的变装视频，还有我们这个领子功的视频，是不是还是挺出圈的？
2: 面对网络上面的一种流量，你如何能够把它接得住呢？
1: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是着急去出圈，我应该沉下心来继续打磨的积木，让自己更好的一面呈现在舞台上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呈现给粉丝。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州乱弹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0: 嗯，没错，确实啊，通过我们这波流量呢，让大家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台州乱弹也是一件好事情。
3: 其实说起台州乱弹呀，我们就先说说乱弹。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经

0: 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剧种的一个类别了。
0: 其实乱弹啊，我觉着我们戏曲舞台上的小生实际上是能文能武，乱弹就得看他的舞，听他的唱，因为唱腔极其丰富，身段和戏曲技巧极其好看。
1: 他这个乱弹里边其实是声腔形式比较丰富的啊，除了他们的乱弹腔，还有昆腔、高腔、徽调、弹簧，他们都唱。萧乐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林子功。其实乱弹里面的这个绝技我听说挺多的，耍牙呀、钢叉穿肚啊、甩火球，这都是他们非常吸睛的看点。
2: 我说一句话，因为这个年轻人呐，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你耍的也不错。这个我跟你说，不要说这个网上流量大，你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要这个流量变为你的留下的观众，这个量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3: 谢谢，谢谢老师。
4: 哇，太好了，老师的这张票是鼓励票啊，希望你有更加扎实的基本功，更好的、更全面的功底。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作何表态呢？好的，恭喜萧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5: 很荣幸在央视的舞台上能有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喜欢、关注一下台中乱弹戏。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实在寒泉苦啊，教许待不生啊。

手可斩落了榜，不能失去把名扬，只得面对孔夫子游学教故奋斗斩。张九玉先生，哎，我们张高的倒许人一少，只有我送到古巴子角色了。在那么年纪的时候啊，人就长得漂亮了。爹，国子殿呐，大大半是张瓜子，东大半是马瓜子。那隔壁邻居就讲了，张个太爹，你屋里盖上少爷，千万就莫糟蹋盖上角色，赶快送去给他倒许呀。

我爹爹老子爱横人，就收起我个读书呢。读个三年的书啊，一本《三字经》就让我读完的。后背的呀，又垫个四年的红帽子，盖着一字一横，二字二横，三字三横，四字讲着板筒墙根，带字讲着爬爬根，钉字讲着腿把根，儿子讲着风把刀。我都搞得清清白白了。哎，那他们又讲了，上个代爹你屋里盖上烧呀，都需硬是大有长进啊。如今生理方面带张高士铁器，何不教他进去考取功名，谋得一官半职呢？我听了盖上心想，立马往生理一冲啊。刚活到的浏阳门，他们就晓得是文求心下的凡了。白正一直在记杀鞠躬的一当辆车子，就把我师大师的旧标。于是乎，师官大人就取手逮子把我逮了。他取的是大正之身控制，我逮起的了，我逮的是雷神普佛天正啊。他又取一对了，他取的是高山公子乒乒乓乓落地。感受逮子我又逮起的了，我逮的是水里面大屁咕咚咕咚冲天呐、啊！改两手逮子，我们逮的麻安麻安的。于是乎，施工大人就收我的鞭呢，鞭上两个呆子，完蛋！好了，功名不正，两袖清恨。我只好回到家来呀、啊，刚喝酒，我的师父娘子对我言道啊：“哎呦，先生呢，你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挑帅，你拿什么斗日哦？”啊！我当时对我师父娘子言道啊：“一当时一表演，据老汉人不堪其忧，回也不该其辱啊！功名不正，我帮当学了。”于是乎，有了傲姐傲好中班弟子气功教学，舌根都日啊！哎，早于是邪于是，教学虽好，就是该咋学很难受啊！唯有郑大少武的毛伢子在我学当斗学，学很念念不清，今日要到他家讨起学很。嘿嘿，就此而亡。

下去，要到了镇家走一阵啊。要到了镇家走一阵。

比西比我高不啊成，展先生我怎么经过那杨学堂门啊，欲进高许我大

街上哪来啥倒一顿，哪有四个哪哪有家，一倒有各大街上生死家，难不知真先来跳，有你再发发不发，不信茶流流花牙，我欲请西子烧花家。

先生啊，回家看思量，学生急忙带上的绕几块，嘿嘿，就一干，还有那糯米粽子和麻蛋，我舍不得起，舍不得散，柜子里放蜜柑的伞，毛小的天气热啊，大雨过后又是太阳，我急忙打开柜子看，哦吼一声，我放个大战，麻蛋硬仗快，粽子啊去美圈，老道的七脖子跟九尾都跑光，七又不能七，三又不能三。

是中秋，三兵五里早夕呀酒，下到王里过正桥，我心想等门可何其正啊。

0: 是几人都富贵群，我叫声真大嫂快开门啊，我叫声真大嫂快开门啊啊。
1: 打个打打个打打个打喊开该咱门子。
0: 郑大嫂郑大嫂啊、
2: 哎、
0: 开门开门啦、啊、
2: 来过啦
0: 张先生嘞，
2: 哎呦来打来打来打嘞，
0: 哎呀在屋里在屋里呀。

0: 福在身上有缘全部。
1: 哎呀，喜事你莫惊了我呀，
0: 本站是天下先啊，我起个了帽子行举根啊。
1: 莫客气莫客气了，
0: 我起个了帽子行举根。
1: 张先生，你莫见李新龙

不草根。

新娘，可进屋来就泡茶汤，该是啥一面的呀，正打扫你泡茶。

0: 哎，先生呢？啊，一下没看见你啊，那个人跟着老多一点的啦。
1: 老大？啊，郑大嫂嘛，那我老就不是陆老的啦，有故事一说啊。
0: 哎，什么故事啦？
1: 前天呢？
0: 记得少年急躁马呀，看看又是白头翁咯。先生，这是岂靠征战呢？
1: 郑大嫂啊，
0: 你讲我老个大，那你也逼不得郑建的了。我啊，哎呦，先生呢，我讲的把你听了，我不的礼貌啊是不肯读书。
1: 只要不肯修房，我的郑大夫子不呢，又一天到晚在外头，不是学妹就是走针，我屋里里里外外的事情都要我一个人操心。哎，走的走，老的嘞，
0: 啊，
1: 老大，你不讲一个人打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令人爽得锅巴子脚湿了。我也把你晕到一首诗啊。
1: 哎，你说什么诗啦？
0: 前天啊，郑大嫂有血老来就不算老啊，好比那后辈元稹一须早哟，外面长得啊比起个大针。郑大嫂啊，那里面的滋味就更加好吃好哟。
1: 哎呀，先生啊，那又不是我郑大嫂自夸自了啊！像我那冒年纪的时候不啦，在我们该老地方，上十里，下十里，有我该样的乡毛子
0: 啊，
1: 那就冒得我该样的一嘎子啦。又到我该样的一嘎子，对，那就冒得我该脸不完喽。哎呦，哎呦，老疙瘩不行的，不行的，哎呦！
2: 行，行，行，行！
1: 哎呀，老疙瘩你不行的嘞！
0: 哎呀，郑大嫂啊，该一下冒到你屋来呀、啊！你屋硬是越高越兴旺，你屋横腾腾的啊！
1: 啊，先生呢？哎，我屋里啊贴着新对联呢。
0: 啊，又贴着新对联
1: 了？哦，贴的贴的贴的！来来来来来，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0: 哪有看好的？哪有看好的？啊，月尽天下大哟！
1: 先生呢？
0: 啊，
1: 认不到字嘞。
0: 啊，
1: 我是日进千香宝。
0: 啊哈，一扎子月学实习这的月字，未必我都不认得啊。
1: 哎，搿扎月字要苦一点，日字要折一点呐、
0: 啊。什么什么？啊，月字要苦一点，日字要折一点呐、啊。
1: 听好，
0: 郑大嫂，我硬是是张阿伯过多啦。哦，啥子？哦，啥子哟？
1: 哎呦，苗仔苗仔咯！
0: 苗子哪样写的？啊，啥子又是哪样写的？
1: 啥子是个三点水？苗子是个女半边吗？
0: 你可搞，你可搞了！日月秒杀是啥子？丈夫是今天再搞清白了。
1: 先生呢？
0: 哎，
1: 请坐啦！
0: 哎，请，哎，请。

0: 何贵干吗？
1: 你屋里曾大胡子在屋里吗？
0: 毛在屋里。
1: 哦，我毛在屋里。告辞，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先生呢？哎，我屋里曾大胡子毛在屋里，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也是一样的啦。难道我曾大嫂就不能够知书达理吗？
1: 曾大嫂啊，你虽能够知书达理，有道是知音学语知音听，不是知音不可进呐、
0: 不可当哦。
1: 进不当不相，法不讲不明。
0: 那先生就请讲啦。
1: 曾大嫂，请听啦。

情。

0: 门内。
1: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好五百，
2: 好五百，好五百！第几套学业，你又还没讲得清楚，就把我撑起去来的哈？他是什么人呢、啊？党客们，我们是什么人呢、啊？倒虚之人，打起他搞，人格上有妨碍，面子上难以为尽。匪客，匪客，匪客，匪客！哎呀，那有匪客不得了啊！他又被讲大话了。哈，张先生说没做角色，在我屋里讨学习，没取得福啊！那些神师也会讲。先生呢，你有闻而不拽，闻道而斩之啊，有道理。汉开开的门看看着，开门，开门，开门啊！
0: 是哪个来？是哪个在街里

0: 我找过胎儿生几时啊，一早一发郑大嫂啊。我又来一哟，
1: 你给他一呀！
0: 狗语也，一语也，修磨不可雕也，分头之讲不可无也，狗长子居南瓜呀，位置有也哟。
1: 哎，你又去来做什么啦？
0: 郑大嫂啊，你开口先生一字不能的，背口一字不能的，未必该咋一字一分。我都不认得啊。
1: 那二字嘞？
0: 二分呢、啊？
1: 三字嘞？
0: 三分呢、啊？
1: 四字嘞？
0: 四分的。
1: 哎、哦，碰到你的鬼嘞！四字四分了、啊，四字四分了、啊。哎呀，你快点，看看四字四分，四字四分。
0: 哎呀，郑大嫂喂，刚才该咋四字四分？是你把我憋气出来的啦？
1: 你净搞白案子，还好意思我屋里讨学金啊？
0: 哎哎哎，把先生哪里搞的白案子？先生的名誉要紧哦，
1: 一句三字经，我走跟着走哩，你跟我妈

0: 死你，这怎么的了？若即根则即理啊！哎，我这周五周晚的周子，你怕老娘都不认得不？
1: 是要斗鸡，要斗鸡，要全坡斗，这是我师傅的卷手了。
0: 那你可把你师傅喊到了边上，你一看。
1: 啊哈，啊你硬要争泥巴斗的，把我师傅搬出来跟你评的啊？哼，那就由不得你败坏我先生的名誉了。
0: 你警告本案子，你那是无人之地，恰冤枉。

0: 我掐的你的干预牢牢难道咱哪、啊、我掐的我掐的你的干预牢牢难道咱我掐的
1: 教习习用力一字字千金日月
0: 是前进，你不把学进，又笑挖苦；你妨碍先生，太不骂人。你骂伢子，在我的学当真，倒须有三寸。他三日不来到，四日不来问，一字不能得，妨碍我先生。

上脖子的呢。小王来，去地去呀！正当少年讲话，放狗屁。

0: 陈大嫂，
1: 我该你的书记是老德，
2: 有做事有不良，冒得学姐找商量，与老亲是可斗，不把学姐呐，陈大嫂啊，那我就要啊，
3: 要什么啦？
2: 我要打，
3: 打什么啦？
2: 打了你的饶过，举不得走。

这张我寻找了娃你一言当啊哪里可打哪里可打我寻找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
1: 你来了，我到了北京长安戏院，我还怕着你呀？
0: 你怂不怂？假不假？你还到老娘门口来逞凶啊你啊啊！
1: 你不敬先生，你要天诛地灭！
0: 你警告本案子，你无能之辈，你操你妈的！
1: 来了，来吧，来了，来吧，来吧。来吧，我娶来的，我还怕他你呀？好我吧，好我吧，好我吧，就把我打起娶来的啦！大嫂给他再一巴掌，像针扎子一样；二巴掌像推蒲扇一样了。哎呦！郑大嫂们，你今天不娶来的呢，那不算咋角色，你娶来的，张先生我不回客的呢，那也不算咋角色。你娶来吧，你不娶来呀，那就莫怪我讲你两句恶话之说。你横偏雄横，六大斯文，就是该八爪子的居女，我要告得你喊天。不去了呀，少白搭。
0: 站住！哎呀，见老娘的我可不乖，你莫走，你莫走。
1: 哎呦，
0: 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就是走了就做外国客，老娘把你抓起来了。
1: 哎呀，知道了，哎，知道了，哎，知道了，知道
0: 了。苏州，看到底该得你好多钱。
1: 国在讲法了，前年差我一百个，去年还欠八十文，今年还差三十个，八三二百一十文呐、
0: 啊。妈，我也有一说呢。
1: 你有么子说呢？
0: 我毛伢子上学，年年打着上学包风呢。
1: 上学包很，上不得书。
0: 为什么上不得书呢？
1: 学馆上某些上学包很，再来。
0: 嘿嘿，那学馆上也某些上学包风，在外的。
1: 说好多钱呢、啊？
0: 一年三十个，三年九十文。
1: 徐教师还有一百二，该咋一百二啊？你真要把的把我的吧？
0: 那我就还有一说呢。
1: 你还有么子说咯？
0: 我毛伢子上学，年年放着鞭炮烧到金子香走了。
1: 可怜的，那是金大孔夫子先生有没得到烧啦？
0: 那我问你了。孔夫子哪个写的呢？
1: 我写的呢。
0: 贴在哪里呢？
1: 我学堂的呢。
0: 是的了，孔夫子是你写的，贴在你那学堂里。哎，我不问你要，我问哪个去要？哎，我问哪个去要？
1: 你不敬孔夫子，先生要敬孔夫子。说好多钱？
0: 三十个。
1: 值三十。还有九十，该咋九十啊？你总要包的包我的吧？
0: 那我就还有啦。
1: 你还有什么了？
0: 肯定是你传统的是教么分子啦。
1: 教么分子？
0: 嗯，
1: 几月干着？
0: 六月干啦。
1: 六月啊？
0: 嗯。
1: 郑大嫂啊。未必啊，哪点个子叫没分子，你还要送钱呢、啊？
0: 嗨，物繁楼越的，我一嘛要你的力，二嘛要你的席，他点个子本领都不帮得帮我。
1: 你私语未打局啦，
0: 未打局啦，我未打你嘞。
1: 啊、你把先生逼局呀、啊？
0: 差不多。
1: 是什么货啊？
0: 居士
1: 文章八股文章八股文章八股，你把先生比猪呀、啊？说好多钱，说好多钱，
0: 30个，
1: 举30，还有60，干个60，你真要包的包我的吧？
0: 要的不，今天我们来采个紫梅子，要是采对的嘞，改笔钱我就预收奉还；要是没采的对呀、啊，先生呐，先生呐、啊，那改笔钱就非要大饼呐、啊。
1: 跟你论文呐、啊，那是被琵琶金磨翻，对牛当金，
0: 我吹牛逼不一定采得出来，
1: 出得来吧。
0: 两个山子大斗，
1: 那啥山啊？
0: 山里的山啊？
1: 山里的山啊？哦吼！该在康熙字典又忘记带起来的了。哎呀，山里的山啊，山里的，嘿，长沙。又在岳麓山，衡山又在南岳山，两座山大都啊！一座高子啊！哎，陈大嫂啊，哎，拿着来，哎，拿着来，拿着来呀、啊！
0: 拿什么来了？
1: 拿钱来了。
0: 那是叫什么子呢？
1: 一座高子啊！
0: 高子啊！高子，笨死的高子，
1: 举死啦！
0: 哎呀，稳
1: 看到啦，
0: 八股举死
1: 啦，看到了！哎，拿着来，拿着来，
0: 干这子噻！哎，我妈伢子咯，在对面的墙壁上面写的哟，你去看看喽，看看喽！
1: 哎，不要看都是高子啦，
0: 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听老娘的骂你呀！
1: 喂，你不是那高子啊？好多遍了、啊，活该，就是蹦不得盖上家了。哎，郑大嫂，好我啊，郑大。

0: 陈大嫂把你骗，不把我的学见是枉不能啊，不把我的学见是枉不能啊。
1: 我把学剑了。

提鞋了，那好嘿，走啊！吹了你个新年酒杯，大步你个往前走啊！哟嘿嘿，家中哪里个不提鞋，巷子里个背肩头啊！哟嘿嘿嘿。背肩头嘞，少看我的妹子哟，心里那个乐悠悠啊，你好嗨好嗨好嗨，嗨乐悠悠嘞。

信哦。我阿香姑啊，这回耕田作土，从来呀、啊、都没有学过什么手艺吧。年前呐、啊，我跟乡村的妹子到南山去砍柴，她约了我过了年呐、啊，到她家里去烧炭她。她又讲了，她家老娘啊，管教的好严，要我想一个法子才能相见。我就想哪想哪想哪想哪，想到了剥皮蟹喽，剥皮蟹喽，那好黑。

丁，就带我去看龙灯狮子到哪个寺庙。

他转身不

0: 嘞，可是把我鞋底打坏了哟。
1: 不是的，是外面呀，奶奶因为皮匠师傅。
0: 哎呀，这外面来了皮匠师傅，管你什么事哇？你的心肝真野哦。
1: 哎，请他进来，不批些呀。
0: 你可是发懵了，我们家哪有什么皮鞋来补哦？
1: 你才发懵了嘞！赵鑫，我家爸爸从过的那双烂皮鞋，不是一直都丢在曲子里过了天，好几次我都想把它丢掉去，你就记不得骂我的时候了。妈妈，你看哈，
2: 你这个鬼女子，没有当过家就不晓得当家的难处，这么好的鞋子你就舍得给我丢掉去？我要是拿刀续上去，花几个钱经营不好来当水鞋虫，也虫得好几年嘛。
1: 妈妈，你讲个死人。
0: 哎呀，来死哇死哇
1: 死哇死哇。妈妈，皮匠师傅都到了门口，你不请他进来不？哦，你还要拿刀续上去不呀？
0: 嗯，好去，把皮鞋呀拿出来。
1: 好嘞。
3: 剥皮鞋，剥皮鞋，哎呀，剥得好！皮匠师傅的手艺高，帮你天天不进水呀，干净了你就不干燥啊，以后还好还好还不干燥嘞。
0: 皮匠师傅，你叫什么呀？
3: 哎，本来我是讲啊，包你见过个有奶穿。三年都坏不掉，我努力给皮鞋呀，除了擦地主穿我最好啊，哎呀大汗呀呀，就算我最好嘞。
0: 什么呀，三年都穿不坏呀，还有这么好的修衣啊，可是吹牛皮哦。
3: 是好是坏啊，大娘你老人家一定就可以看得出嘞。
0: 这就是哦，哎，我只要一应啊，就有个八九不离十哦。

0: 蒋师傅。
1: 什么烂的脾气？喊我不好？
0: 哎呀嘞，不是喊你不烂的，啊脚好的，还要你来补啊？
1: 哎呀，哎呀，大娘啊，我是讲这个脾气这么烂，最少啊也要花我大半天的硬根呢。
0: 哎呀，硬根多少不要紧，补好了啊就做数啊。
2: 哎，死了死了，今夜补不好啊，明夜再来啦。
0: 妹子啊，不关你的事，嗯，到房里去绣花。去啊，去。皮匠师傅，
1: 哎，
0: 我不长胆子，你走到外头来补啊。
1: 好。哎，大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哎，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成哦，
0: 哎，怎么补不成哦？
1: 哎呀，算是个毛。

0: 哎呀嘞，我讲你这个人，你去烦，连烦我都不得的呀。
1: 谁大娘姐，你妹子影响吧？
0: 哎，
1: 姐，你妹子的种子影响吧？
0: 好，我去拿。
1: 啊。
2: 妈妈。
0: 皮匠师傅，
1: 哎，
0: 快帽子补得去啊！
1: 好嘞。哎，大娘，哎呀，你还是补不成哦。
0: 哎，怎么又补不成哦？
1: 哎呀，弟。

0: 哎呀嘞，你着急，哎，我都更着急，还有哪个补皮鞋用花马来补的啊？
1: 哎，大娘，大娘，嗯，我是看得起你老人家嘞，我要是在外头跟人家补啊。我用的啊都是龌龊。
0: 哎呀嘞，龌龊怎么可以补皮鞋吗？我要用骏马来补。
1: 我花马都没有，哪开来的骏马噻？
0: 你这个有这么子高的？
1: 你妹子个有啊？
0: 我妹子有啊。
2: 我骏马。哎，
0: 我骏马嘛。
1: 是啊。
0: 有啥你这马宝，你就不晓得打开窗户来啊？
3: 哦，打开窗户，风这么大，不会吹落我的是心吗？
0: 哎呀嘞，好取啊，把报纸拿出来，到这里来修啊。

0: 朋友，我是讲这个皮鞋上好多灰。
1: 哦，你讲哪边好多灰呀？
0: 啊，
1: 那你到这边来吧。
0: 哪里啊？
1: 到这边来。哎，
0: 哪里吧？
1: 到这边。
0: 哦。哪里？
1: 到这里不
0: 好。
1: 妹子啊，坐过去。

0: 去哈。
1: 哦，妈妈，哎，你看，连听都不听到了，我的肚子啊都好饿了嘞。
0: 哎呀嘞，
2: 大娘，我的肚子啊也好饿了，我到学上去打一个钉，倒回来补啊。
1: 什么什么？到学上去都这么硬啊？我看你这双皮鞋啊，都要不到命了。
0: 哎呀嘞，是啊是啊，出门的年轻人啊，不要客气。就到我家吃饭，妹子，你去吃饭吗？
2: 什么？喊你妹子去弄饭去啊？
0: 是吧？
2: 我把钱都包了哦。
0: 哎，怎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在外头听一位泥水师傅讲哈，他讲你家里嘞什么都好，就是你家妹子啊，八回弄茶饭去哦。他讲你家妹子嘞，性欲子就放糖醋，吃得人家就安；丢失就放烟草，吃得人家口又燥。
0: 哎呀嘞，你这个鬼女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啊？你看我不打死你去！
2: 大娘，来来来来来，人家又讲了嘞，人家讲啊，还是你老人家就顶会嘞，一就生得福妥妥，娶的饭菜啊香饽饽，青菜青，黄菜青，一共娶的两桌，还是你老人家就顶会嘞。
0: 哦，哎呀嘞，要是把我家妹子的名声搞坏了，这还得了啊？嗯，还是我自己去娶了。

什么？我告诉你们两个，不敢揪到一起去。要是揪动了，就有揪影子。

0: 哎呀，妹子啊，你妈妈是蛮厉害的哈。我好不容易想了一个法子喊她去弄饭去，她倒好，撒了一地的是灰吧。哎呀，哎，我赌你踩掉帽子是规矩吧。
1: 我赌你吗？
0: 我就干，你嘞？
1: 我也干。
0: 呀，我赌你做过么子来吧？
1: 我有赌你吗？
0: 你嘞？
1: 做就做。
0: 哎呀，妹子蛮脏嘛哈！老公，你再踩掉么子是规矩吧？
1: 我踩。
0: 你不怕你们家的家法啦？
1: 家法，今夜天天我都不够了。
0: 好，你不够了啊，我就更

0: 哟，我爱妹子爱和音呐，哎呀妹子哟，我爱和音哦。妹子哟，
1: 我有情，
0: 哎呀没有意，兄弟辈子定终身呐，以后还和还。

0: 哎呀，美莎，刚刚你妈妈撒的一地的石灰都被我们拆掉了，她出来，你要挨骂了啊！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来，
1: 妈妈，妈妈，
0: 大娘，大娘，大娘。是这样子的哈，哎，你刚刚呢不是撒了一地的石灰啊，突然之间呢吹了一阵好大的风，就把这个石灰呢吹到人家妹子阴间里头去了。哎呀，我叫我帮她吹吧，她又不肯，就这样子，哎呀，弄拆弄拆弄拆弄拆弄拆弄拆，哦吼，石灰都拆掉了吗？
2: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嘛，
3: 哎呦嘞，哎，都没有啊，
1: 哎呀。
0: 大娘，你老人家恐怕看不清咯。
2: 哎，皮强师傅，哎，你年轻，眼睛更利吧，请你帮个忙嘞。哎呀，赶快！
0: 哎，我怎么行呢？
2: 赶快帮个忙！
0: 我的，哎呀，这那我就试一把哈。
2: 好，赶快吧。
0: 哎，我试一把的哈。
2: 赶快吧。
0: 好。

0: 江师傅，
1: 哎，
0: 这皮鞋可又不好啊。
1: 皮不好了哎。
0: 哎呀嘞，我看你这个人哎都骂掉了嘛，啊叫坏的没不好嘞，好的倒给我找出几个阴影来了，你是专门做高的啥？
2: 妈妈，他根本就不是不皮鞋的、
0: 那他是来做什么的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亲赶路的呀，
1: 冤枉了，
0: 请你快把我救上去吧。
1: 救上去啊？哦，好，你抓住我的驴鼻子，我把你拉。

0: 回一个红包啊！红包老五六。哎呦！还以为相公哎，这是我的小毛驴子天亮
1: 啊！
0: 来，
1: 哎呦！
0: 相公，你老婆你上来了。
1: 换号。啊，大哥，你是做什么的？
0: 你问我啊，相公，你天长家中的特色是三对剑大旗，一家两张嘴，却靠着四条腿是条腿。
1: 听大哥子言，莫非是你干家？为甚
0: 相公何刚才被你吹中了？
1: 哎呀，巧极了，巧极了！我正要雇一家去往关外，哦，借钱找。

0: 见色不着，我要赶到山下投诉祖地。
1: 相公，前面你看，这太阳已经下流星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变呀？
1: 怎么变？
2: 哦，相公，你呢？不要小心思，来反骨这祖先。
1: 前面就是秦家镇，我的家就住在那里。
2: 相公，
1: 如果你不信邪呢，跟我院长动了去，弄得个吃吃喝喝吃饱了，睡上那明天一早好点弄啊。
0: 啊、哦，不知大姑家中还有？
1: 哦，还有我朋友，
0: 还有一位大嫂。哦，这是萍水相逢，正好打扰啊。
2: 相公啊，
1: 说话说得好啊，在家娶了后是出门一十年，何人不为错，哪个不出门呐、啊？你就不要客气了，我们趁早见老。

0: 就是钱
1: 啊，少嘛，
0: 小生则想有你了。
2: 回你，回你，回你，回你，回你，
3: 回你。
2: 大嫂不给，他就是我
4: 姑娘啊。哎呦，
3: 相公，请进，
2: 请进。
3: 这位相公，他是何人啊？
2: 都贵阳外寻亲的
3: 哦，那你把人家带到家来干什么？
2: 哎呀，你把知

0: 这是在家中下着，这就叫正闯铺。你把人家相公逮到家里，在哪里验水呢？
1: 这哥啊，
2: 我老早就想好了嘛。
0: 哎呀，
1: 来，跟我边上，没穿你合照。
2: 你在那个古门口，快快，我和相公在铺上桶水，不就得了吗？
0: 哎呦，行了行了。哎呀，
1: 好了，你去帮外边准备准备，我去打那个酒，跟相公弄弄。
0: 那
1: 相公，你出去吃啊，我去打那个小酒，跟你聊聊。
0: 李总，李总，你快去快来呀！
2: 难呐！
3: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谢大嫂深情相待，嫂子等大哥回来再同喜吧。
1: 等这个晚宴也同时也好。哎，县尉请教相公，这丫头哪里只有胡王啊？
0: 大嫂。

姐姐，姐姐不要害怕，你误会了。姐姐，姐姐，是。

0: 个人为什么要你被撵撞呢？
1: 姐姐轻松，听我。

0: 就不去学问嘞。老祖宗，
1: 你就是姓吴成哎，你。

0: 去哪能我还不留住？
1: 大人，不是你说的吗？
2: 就欢喜女子上黑皮。
3: 对的。
0: 啊，不得了！
3: 我来问问你，你敢能够相公亏了那个气场，做你了
0: 啊，你做你。

0: 你何去何以的把你这个明天我不能当你做你了啊，你抵得起了吗？
1: 我没有对不起你呀、
0: 啊、你还听到不听，我们婆娘是个活人，肯定是你是故意的，我婆娘死了。

0: 几年，辛苦小几年呗。
1: 三文，我的妹妹贵为群亲，龙嫂多有不便，如今认了亲，你明天送她进监狱，不激动妹夫就不要回来见我。
0: 一句话呀，七里送进娘，一起五成大。

0: 可恼，真可恼，烟囱漏洒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比之年黄榜得中，命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恩人。哎，我说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儿。我说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是的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
0: 咱们下

0: 姓
1: 白呀，
0: 二位班头，你们好啊！
2: 好，好，好，大爷，咱今天是想往和富百科吃饭呢。
3: 是啊，我们到和富百科吃饭呢。
0: 什么？百科吃饭？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地，还不知道此地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2: 这不是查看的规矩呀？
1: 那是什么规矩呀？
0: 太爷，入礼。
1: 哦，说，哎呦，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他父姓罗侯，他哥叫严嵩，
0: 有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端出伤人。
2: 你先得拜高明，
0: 若是得罪他，
2: 自己全不干你。
0: 请正。有官走，
2: 重扎。那
0: 嚯，
1: 哎呦，好厉害呀，班头！你们千人太爷赏了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那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高明夫人怪罪下来，你可就吃得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想想看看，
1: 说说来。

0: 二位起来，二位起来，今天要辛苦你们了。
1: 哎，不行不行，
0: 哎，我这伙计呀，啊，我可是毛重一百八，能抬得动吗？啊，
1: 能抬动，
0: 能抬得动，
1: 能抬得动，
0: 怎么睡觉吧？
1: 好，
0: 好，嗯。
1: 太爷，啊，你就是不轻啊！
0: 哎，我说中不中啊？不中我下来啊！
1: 装
0: 哈，咦，嗯？哎，停一下，停一下，我这啊！哎，老板头，
1: 太爷。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1: 这不该热闹啊！
0: 为什么？
1: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翻？似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水旱难叫八月明。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地出县城，哎，越热闹越好。
1: 好了，啥都能

0: 身上。
1: 太爷，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的走？哎，稳着点啊！
2: 嘿，稳着点！
1: 哦，伙计，
3: 哎，
1: 稳着点啦！
0: 哎，对，稳着点。
1: 好了。

到河南咸阳，五片交关到了一亩缺两片，我下到那个烟囱间，老子要了三千年，我卖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

0: 嗯，丁太爷有一民女，身穿重孝，乱叫喊冤。
1: 这么下乡查看，就有人乱叫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为堂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叫王侯大人，
0: 命女上跪。
1: 敬义子起来回话。
0: 多谢太爷。
1: 敬义子，你是壮志还是口怂啊？
0: 命女心有壮志。
1: 哦，转转。嗯嗯，哦，嗯嗯。嗯，起床！据告状人林明如，你秀英人逢你的八宗状告，因从这门泄露之气，一品告官。他一时走和宗祠行中，他其曾经有枪马如神，怒夫凶不动，也是惊驾出生，连俗称也是一经不生，二就称在地下的难入心胸，无非人活大宋无佛三次的天天地，就从不到永远不成的望他半夜最大最大三命，小金太爷是太爷的人妻。你有愿望，可恨老高明，祖师上天娘，上天娘。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进你的圈子，横抢的良民之女，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真平，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2: 太爷，燕松之道，丢官失修，性命难保啊！
3: 太爷，他如身高明，望你三思而后行。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入马。嗯，有了，守通，你去禀告五台大人，就说老爷今天我要申告明，借这个上台助威风。
0: 是，
1: 好，今日三不查恨，带上民女

0: 奇怪奇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后，有请太爷。
2: 都来了，
1: 记一道去。
2: 哎呦哎呦，诸位上台，众位上台。
0: 哎呀，把我弄过来有何吩咐啊？
2: 诸位，今天我要申告明，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0: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请着丢官掉脑袋，种着抄家灭九族。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不顾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这位，恁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三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还有位定国公啊，诸位啊，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姐夫，舅太爷。
2: 你们说这场官司我能审不能？
0: 能审。
2: 谢的。
3: 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抽一单。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哎，好。哎，好。
4: 门上催单。
1: 我在何时？
4: 诰命夫人有密书一封。
1: 少当。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转来我看。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这能趁我一报你官职升三级。翡翠鸳鸯玛瑙贵，七件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厚礼呀，来而不忘非礼也，我也会敬他一

0: 多谢夫人送礼来，凤冠许愿太不敢。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埋棺材。还给他。
1: 是。
0: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2: 收下。
0: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哦，待我回说一番啊。
3: 多谢夫人赠宝印。
0: 嗯，
3: 官司定能禀公问，
4: 下官断案心有数，保你断子有绝孙。
0: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礼物收下，回说一番。
1: 是。
0: 嗯。
4: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嗯。哎呦，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
2: 啊，我们已经用过了。
0: 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啊！哎呀，你来管个啥？请。哎呀！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这谁？
2: 太医，你看。
0: 你在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我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2: 老娘我就坐在这里看住你审问。
0: 夫人，请看。李丹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那

你没得啥夫人摸路吧，五台老大人滚吃平脚渣，依我不贪赃不买房，贪赃买王法，变成了把五茶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哎呦，你看看这，哎，夫人，夫人，哎呀，这哪行这呀？这么人呢？快点跑！哎呦，哎呀，哎，你干什么？你我上，爹，干什么？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1: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啊，心中有数，倒还罢了。
0: 别神。又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吗？有数吗？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二乃堂堂守卫。
0: 大胆的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卫，还不从实招来吗？
1: 太爷呀！你守护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卫？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这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的？他去你家干什么去？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点你，我说。

0: 是人夫人，这七岁的老汉可以管你个铺的吗？这十七八的大姑娘可以管你个铺的吗？
1: 是。
0: 你的铺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
0: 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这么说让乖了，你为啥？秋香上台，不要害怕。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李永安打死的呀？
1: 那是啊，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哦，不懂大姓量，你不着人。有，把秋香站起来。
1: 好、哦、呀，我说、
0: 啊、
1: 我说呀。
0: 好，说吧，说吧，说吧，我说啊。
1: 我夫人，你我将令郎给打死、嗯，是我不忍心下此毒手。我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令郎活活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好，雄起守村花工。
2: 嗯，啊不，秋香，秋香。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
1: 夫人，
2: 等回到府去，我非活活累死你不可。
0: 怎么了？怎么了？我这。双板打算毒辣呀！啊，秋香，你别在他家了，我说，别在。对对，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钱，借给我几两。
3: 太爷，
0: 我还你、啊。
3: 我还就剩这几两了。
0: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一定还！秋香，那就回家去吧，秋香。
1: 你在这
0: 儿啊，在那儿了。你在这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了，秋香啊！只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1: 多谢太爷。
0: 回家去吧。
2: 秋香。秋香，
1: 夫人，请过来。
0: 哦，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
2: 秋香，嘿，
0: 太好了！
2: 狗官，你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啊，我搁这都是为你好啊。
2: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 啊，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秘密处死，由我那儿子报仇啊。
1: 太爷呀，哈子成亲牛乃是他府官家称呼做啥，与秘密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1: 若有半句虚言，任凭太爷罚。
2: 小贱人，你不

0: 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供啊？
0: 你这个欺负官，你这个骗人精，
1: 你干什么？
0: 今天老娘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1: 杀！你找家伙吧你！干什么牛人啊？
0: 好啊！
1: 一稀溜话拉
0: 的你这个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非跟你拼了，我非跟你拼了！
1: 你干什么，牛长啊？
0: 狗官，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那儿子的命
1: 啊！我凭什么给他的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啊！我的什么命啊？
0: 老娘，我跟你。
1: 你干什么？你那行者说着说着搭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啊！你为啥啊？你竟敢大爷爷的欺骗县官，真是兔子大战无法无天呐、你别打，你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到哪里边啊？你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胆敢虎头来蹭羊，一口吞你。
1: 你个母老虎啊！北门伺候。

0: 民做主，不如回家卖黄虫。来人，
1: 好，
0: 把高明给我拿下了。
1: 好。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

0: 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咬着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我
1: 真是烦。
2: 我们从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心，本人有点就是笨。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再咱俩。
4: 哎，
3: 严丝合缝，女的。大看的眼，要你这个细吗？你就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你俩打火机。
6: 没有用，
3: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7: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0: 真的是年纪大了，没办法，有心无力。
1: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0: 好累呀、啊！
1: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0: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2: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4: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3: 干武戏的吗？
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1: 暂停，那你们报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大小，该不会是个孩子吧？
2: 小杨月，120接到求救电话是16:12，这个人16:13出来，是最接近事发时间的人了，可能排查的时候漏掉了。我觉得这样吧，把这个人找回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3: 这儿没有视频能拍到他的脸。 只拍到了腿，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真的有人，主任你太神了，搞清晰点，在哪儿见过？哎，你把孟贵那个审讯视频拿出来，放大角我看看。 当时审讯的时候，他坐立不安，脚一直乱动，所以我对他的鞋有印象。你看他离开公园的时间，返回，中间差了3分钟。这两个监控的盲区就是丢孩子的地方。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给转移了。
4: 我就说他没说实话嘛，
3: 那现在可以抓他了吧？还不能抓，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抱着那个包里是不是有小孩，也不能光凭鞋子就抓坏他。
5: 只能再找更多证据。上面有联系方式，帮忙联系一下我们家孩子。对对对，
6: 打电话必有重谢。只有看到孩子给我们打电话必有重谢啊！哎，你好，您是学生吗？
5: 不用，
6: 哎，
5: 打电话给我吗？现在都忙啊！
6: 翠然，真是。
5: 哎，刘总，
6: 大姐，是不是应该回来了？项目不是肯定不能动，孩子也是半个月找不到，你该放下还是放？
5: 不用，我放不下。
6: 那不是有警察吗？你站着这个危险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这项目也不能耽误了呀。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有多着急吗？
5: 我孩子丢了，你知道吗？
6: 行了，我辞职，别给我打电话了。
5: 哎，
4: 老罗。
0: 发传单，他愣着干嘛呀？哎，你好，我孩子丢了，你要是看到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必有重谢。喂，啊，行，马上过去，可以，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好。
7: 走吧，就这儿了。

0: 怎么回事啊？欣欣原本身体就不好，加上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找点啥给他做呀？哎，
1: 待会儿去超市看看什么打折啊！啊，这孩子就喜欢吃肉，
2: 吃肉好呀！
1: 这时候他就得吃肉，这长个子嘛。啊，你看，
2: 你说吃了就开心，
1: 你看你笑的。
3: 为了这小杨玉，不吃不睡，今天又晕倒了，我就赶紧把他送医院来了。邓警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想着给你打电话叫你过来劝劝他。
0: 没事没事啊，医生看过以后怎么说？
3: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精气神断了。自从孩子丢了之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工作也丢了，除了找孩子基本什么都不干了。
0: 放开我！谢谢你，我们家孩子说，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放开
3: 我！
1: 我去喊医生。
3: 谢谢，你别想了，谢谢，你怎么了？
0: 我们的孩子丢了，我们国家有什么意义？
1: 你再相信我一次，我会把小勇你找回来的。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0: 相信你，你一定，孩子回来了。
1: 我都会把他带回来的，相信我好不好？
0: 小杨玉，小杨玉不能没有家，
1: 更不能没有家，更不能没有。
0: 要把他带回来，
1: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0: 我答应我，你把他带回来。
1: 我答应你，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的。
0: 你把他带回来，你把他带回来。家就没了，你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一定会回来。
4: 孟小雨的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5: 孙律师，小心，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现在还没有。
6: 可是那天在信访办，邓主任不是答应了要帮我找到弟弟吗？这都过去了多久了，怎么还是没有线索呢？你们警察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吗？
7: 安警官，当天你也在场，邓主任可是立了军令状的。算了，你们也靠不住。
4: 我呀，请人画了这张画像，麻烦你们根据这个开展工作。
8: 不是孙律师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也靠不住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没有做努力呢？那天邓主任从信访办回来以后，就让技术科按照骆小雨的骨像画了一张画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这个画像同步给了各级公安机关，让他们协同调查了呀。您自己看。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
7: 对呀。我今天要不把这个拿出来，你也不给我看这个。
8: 不是，那我们办案组。
5: 孙律师，小心。虽然我们针对新的画像发布了协查通报，但是还没有有效信息。在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之前，我们是不能跟家属沟通的，也希望你们理解。孙律师，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谢谢您。小心。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齐心协力，紧密合作，请你们相信我们。
3: 邓主任，今天谢谢你。
0: 没事。
9: 林浩，我建议你带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他现在这个状态很有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2: 夏新家属。
3: 哎，
2: 进来一下。
3: 那我先过去。
2: 下去。
10: 年安的情绪刚刚恢复好，不要再刺激他了，好吧？多照顾他。
3: 哎，谢谢医生。

0: 你们通知我们这边说发发的亲人找到后，发发就天天在接待室里等。孩子可怜呢，看着别的孩子都被收养领走，他晚上就不吃饭。你说哪个孩子不想家人来找他呀？
1: 爸爸，你还记得我吗？
2: 我爸爸妈妈也来了吗？

0: 主人。这位是我们打外班的邓主任，这是我们的常警官。
1: 邓主任好，常警官好。
2: 洛洛，
3: 姐姐，
2: 是，洛洛，我是姐姐。
3: 他们是爸爸妈妈。
2: 洛洛，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了。
4: 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还能找回来你，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
2: 找你的时候出了车祸，奶奶也生病去世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后来是这个爸爸妈妈收养了我。
3: 能住在一起吗？
4: 你一般喜欢玩些什么？
5: 不瞒二位说，我们家的条件实在是领养不了两个孩子。
1: 不好意思。
0: 没事，可以理解。
1: 婷婷，我们回家了。
3: 姐姐，你到时候一定要来接我。
2: 一定。

0: 孩子是好孩子，特别的机灵，大人说什么他立刻就懂。那领养人介意的是孩子的背景太复杂了，我们也不能对领养人说谎，是吧？
1: 这个我们也都能理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的心理状况，本来他之前就受那么大的刺激，再加上今天这一件事儿，我担心他之后会做出一些异于常态的行为。
0: 我们这边有专门负责孩子心理疏导的社工，我们会密切关注发发的变化。
1: 行，那我们就放心了。刘少，您随时联系我们。
0: 哎，行，
2: 谢谢您，
1: 您去忙了。

0: 佳佳，嗯，查的怎么样？哎，我翻遍了所有的监控，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郑男人的正脸。
1: 关键是，就算有一两个监控拍到了，但是模糊不清，没什么用。
2: 那个鞋子呢？鞋子厂家有没有联系过呀？
0: 找过了，但还没有找到。
1: 严磊也不在，瑞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尹副主任又住院了，
0: 我和欣姐，我俩到处打电话查资料，找了好多厂家，但是这个鞋的种类太多了，实在是查不过来。
3: 怎么搞啊！尹副主任，王宇，你这身体没事吗？
4: 我没事儿。来来来，赶紧先说说这几天的案子进展怎么样啊？
3: 对，来了，您的菜来了，用餐愉快。好，
5: 谢谢，
3: 谢谢。
6: 孙律师，你忙呢。

0: 我老公说您接他的案子了。
1: 来坐。啊，
0: 我是来签合同的。这个是预付金，还有您先拿着。
1: 这些就够了。
0: 啊，不行，
1: 给孩子留着吧，啊。
0: 陆登，你已经少收很多了，孙律师。不，
1: 大姐，你听我说，留着吧，啊，拿着。
0: 谢谢。
2: 谢谢叔叔，叔叔是好人。
0: 孙律师，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叫小杨玉的孩子？就是那个吧。
3: 范主任，孙律师找。
4: 啊。哦，孙律师，上次不好意思，佳佳都跟我说了，我没看见你。
1: 我不是为了那件事来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林杨玉，就是小杨玉的事儿。
4: 小杨玉怎么了？
1: 小杨玉的线索让他告诉你们。
0: 您孩子丢的时候我也在广场上，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往一辆车那儿去了。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前两天我看到孙律师发消息说在找着孩子，我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那女的怎么就不看热闹呢？再一个，我今天又看到孩子妈妈在天台要跳楼的那个视频，我就又想起这事儿了，所以赶紧来找孙律师。
4: 那您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0: 隔得太远了，我没看清。
4: 那辆车呢？您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车？
0: 应该是个很破的面包车吧。
4: 您确定是一辆面包车吗？
5: 如果真像孙文翰带来大姐讲的那样，是个女的把小孩抱走，那她离开的方位正好跟这个监控的方位就对上，那这个女的很有可能跟孟贵就是一伙，时间方位都对上，
6: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7: 这个孙律师还真是帮上大忙。
4: 我们现在先找到孟贵，重点查案发地点附近的面包车。

啊！

0: 起来。
1: 叫什么名字？
2: 王老师。
3: 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跑啊？
4: 我以为你们是收账的。前段时间我借了高利贷没还上，他们天天搞我，我那受不了，我。早知道你们是警察，那我就不跑了。现在我觉得吧，在公安局，安全多了。警察同志，你们得保护我呀，警察同志。
1: 你认不认识孟归？

0: 孟辉，不认识。
1: 这辆白色面包车是不是你的？
0: 是我的。
1: 这辆车你没有借出过？
0: 那不可能啊！我每天早上都得到那南口区大海上市场送货去。我那车从买来到现在，我天天开，根本不可能借出去啊！
2: 这个车牌的车有两辆，
1: 所以说有一辆车是套牌车。
2: 我怀疑这就是他们平时运送孩子的车。
1: 另一辆车什么线索？
2: 这辆车在同一时间段内在灵山和岭南都出现了。
3: 是孟贵，原来他还有一辆套牌车，这下鞋的线索也对上了。
4: 跟超市的大海核实过了，王老师没有不老实，说的是实话。
5: 哎，这人可真够倒霉的，自己什么时候被套了牌都不知道。啊，我已经通知金针那边了，说不定可以帮他解决一下高利贷的问题。
6: 这小孩真行，开着一个套牌车，居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4: 我怀疑他有许多张车牌，只要违章一次就换一次，小心谨慎。
1: 他车现在在哪儿啊？
2: 这车最后一次出现是昨天晚上8点，在岭南的友谊商场，后来就下落不明。之前的话，它的行踪也没有什么规律。你看啊，昨天在岭南，前天在临江，在之前是在洪溪，
3: 这短短一个月去了这么多地方，
2: 还有邻省的几个县，没有任何重复。
4: 如果真的是这辆车运孩子的话，他肯定不肯走高速公路，他自然困难。
1: 所以我们得扩大搜索范围，而且我想孟贵这一伙人应该是团伙犯罪，不会单打独斗，只要找到孟贵，顺着他，我们就能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7: 我同意邓主任的分析，按照我们之前的猜想，如果这个犯罪团伙跟拐卖少女团伙有交集的话，那我们突破了这个口，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8: 孙律师，哎，你昨天说的那个线索怎么回事？
9: 我之前有个工友，他说他们村有一家人去年有过一个孩子，可没几天那孩子就没了，但他前些日子回去还参加那孩子一周岁的生日宴。我觉得这事挺奇怪，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小杨玉的事有关联？
8: 哎，你说说他叫什么，住哪儿？哎，喂，大成，你还在山阳西帮村吗？
10: 偶尔回去。
8: 德昌，我马上过去找你啊。

0: 里面里面。都是旁边那家。走。
1: 哎。
0: 我赌不起了。你小心点啊。
2: 好乖乖啊，喝一点好吧啊，来喝一点点好不好啊。

0: 大姐，您好，那个跟您打听个事儿，范大成住这个村吧？啊，
1: 你说范老三啊？啊，在这个村。
0: 你是？我是他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我是个律师，我们在城里面认识的。他说他住西旁村，我没来过，今天正好路过，想去看看他。
1: 在家，早就去打工去了。
2: 哦，
1: 那他父母在家呢？我去拜访拜访。他爹妈倒是在呢，我给你指指，就是我们家这条路下去，直走，然后看到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你右转第三家就是啊。
0: 好嘞，多谢多谢啊。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呀！哎呀，好像生病了，脸色有点发青啊。
3: 这两天吃多了，积食了。哦，
0: 是不是啊？所以刚才买的变速。你干嘛呀？哎，你干嘛呀？
3: 哎，我帮他看看。
1: 你是医生啊？
0: 嗯。
1: 这位是啊，
0: 您好。
1: 他非要给孩子拍张照片，一会儿是医生，一会儿是律师的。
0: 我是看您孩子可爱，您给他拍照片干嘛？不，他好像生病了，孩子挺可爱的。
3: 您给我删了，
0: 我现在就删。
3: 好。
0: 呀，删了，我就是看您孩子可爱，给他照照片，看看，别误会，我去找范大成了，谢谢。

0: 怎么回事啊？
1: 来老犯老三呢，然后他说看孩子脸色有问题，拍照片，一会儿说自己是律师，一会儿说是医生呢。不会是人贩子吧？
0: 以后把门关好，注意点陌生人。

0: 他了，那辆假牌车出现了。
1: 这辆车都在哪儿出现过？
0: 岭南、即江、昌庆、红溪，最后出现的地点是红溪市的九关县。
1: 也就是说，不管他到哪儿，都会经过灵山。灵山才是他的直属地。
0: 对。
2: 如果这帮人真的藏在灵山，能够逃过我们前几次的排查，反正他一成高。
1: 现在也就是说，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小杨鱼的线索。这样，你查一下这辆车在灵山的踪迹。
0: 好。这辆车很狡猾，几乎避开了灵山市路面上的大部分摄像头。这么长时间，只有四个摄像头捕捉到了这辆车。人民路和祥云街交汇处，人民路和南胜街交汇处，红山路和祥云街交汇处，红山路和南胜街交汇处。
3: 那就是说啊，这四个路口是这个车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个地方一定有这个车的固定停车位。
0: 这么大一片区域，我们要不找派出所和治安队的人来帮忙吧？
1: 绝对不行，这些人特别警惕，你要是叫他们来帮忙的话，估计也就打草惊蛇了。我觉得要不这样吧，我们四个人各定一个路口。
0: 这辆车今天才出现在即江，还没回灵山呢，我们这么早定会不会太早了呀？
1: 不会，你看他这规律，他每隔三天就会回一次灵山，他现在已经三天没回来了，差不多正是时候。这样吧，王颖，你来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的路口。
4: 常瑞呢，来盯着南胜街和红山路路口。
1: 佳佳，但是佳佳得去盯着天眼才行。
0: 没事，我可以找交管部门的同事帮忙。
1: 行吗？
0: 可以。

0: 行，那你就盯着人民路和南生路交汇口，然后让交管部门的人行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就负责祥云街和人民路路口。

0: 哎，乡亲们，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到咱们村子里面了，谁看见了？
1: 没注意啊。
0: 哎，你们三位老同志平时也没事儿，给我盯紧一点啊！这个人啊，说不准是个人贩子。
2: 哦，是是是。
0: 好，谢谢。

0: 哥，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还没有，你们那边呢？
2: 也没有，他们是不是还没回灵山啊？
3: 他一定回来，他能
4: 避开那么多摄像头，只有这里避不开，这说明这里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收到，
4: 保持警惕，他随时都可能出现。

0: 妈妈晾完衣服，我们就睡觉去了啊！不，好孩子啊！你怎么又来了啊？
1: 哎哎哎！别误会，别误会啊！
0: 老姜，老姜，老姜的孩子又来了！
1: 别误会，
0: 又
2: 是你啊！哎不，乡亲们抢孩子了！
0: 别误会，
1: 快点！
0: 乡亲们抓住，抓住，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1: 站住！
3: 车由东往西去了，他们说车很相似，你注意一下啊！
4: 下来，冷静，把他们冻起来。

0: 你干什么？你这不是要聚众闹事？
1: 老爸，这是一个人贩子，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的在偷拍照片，他就是想偷我家小孩。
0: 你站了，走，过去村委会说明白。走，跟我们回去做笔录。
2: 你说这样的面包车同样的有很多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看不惠的车贴膜很深，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外观，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
3: 明白。
4: 哎，孟哥，
2: 哎呀，累死我了，看到我腰了。行，那慢点开啊，
4: 孟哥辛苦啊，
2: 哎，
4: 走。各单位注意，孟贵出现了，
5: 在什么位置？
6: 天下水运行中心，孟贵已经进去了。

0: 目标车辆正在转移。
1: 我已经在了。

0: 各方注意，
1: 嫌疑车辆现在进镇湖东山小区停车场，请求支援。
0: 先生一个人吗？
2: 你们这儿只有这一个出口是吧？
0: 嗯，里边请。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2: 行，五万就五万。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4: 你叫柳红梅是吧？
5: 啊，对。
4: 孩子多大了？
5: 六个月。
6: 我不能离婚啊，欣欣！你走了，小玉就没有这个家了呀，欣欣！我出门干活，我
7: 想喝酒，别这样。
5: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龚贵，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啊，我还纳闷呢，为啥抓我呀？不是警察同志，我不就洗了个澡吗？我都没上二楼，我啥也没干。那你车里那仨孩子呢？从哪来的？仨孩子？我不知道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代驾，我今天就把车接了，然后送到那个浴池门口。
1: 然后人把车接走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啊。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上次坐在这儿是为什么吗？怎么就那么巧呢？每次一跟孩子沾边就有你的事儿。
0: 我问你，你送到那个浴池门口，是谁让你去的？
1: 我就接了一电话呀，人家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2: 孟贵，你是不是以为你老婆已经离开灵山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那些同伙可把事儿推你身上了，现在都等着指人玩你捡行回家呢。根据孟贵的交代，他就是个司机，负责把被拐的小孩送到人贩子手里。这次小杨玉是一个叫红姨的人指使他的。
3: 红豆山小区有什么发现吗？暂时还没有消息。目前我们手头上只有红姨这个名字，但孟贵说他是单线联系的，所以通讯录还让佳佳再核实。

0: 吃。
1: 嗯。
0: 哎，慢点吃啊，不够还有。
1: 对对。
0: 没事。不准。
2: 嗯。你真行，我大半夜把你捞出来，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3: 莫林那小子每天都进山，不是摘蘑菇就是砍柴的。我在那儿也没什么事，瑞哥就让我先回来换身衣服。
2: 邓主任。
0: 哎。
2: 嗯。
0: 哎，邓律师，这怎么回事啊？
2: 昨天晚上我把他捞回来了，还好，总算没白跑。他带着咱们小杨玉的消息。
0: 嗯。

0: 是啊，那孩子我看真挺像那个小玉童。
1: 小杨玉。可村里大家都觉得那就是郑明光自家的孩子。而且我们村的邻里挺团结的，我担心这事儿并不那容易啊。
2: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得拿到证据才行。
3: 我们去一趟，但是不宜去的人太多了。
4: 行吧。
3: 哎，你在门口看着他。
5: 红梅呀。
2: 啊。
5: 这是镇派出所，国镇政府的。
2: 嗯。
5: 他们是来人口普查。
2: 你好，做人口普查。你叫柳红梅是吧？
6: 啊，对。
2: 你丈夫叫郑明光，孩子叫郑明东。
6: 对。
2: 嗯。孩子多大了？
6: 六个月。
2: 啊，
7: 没错，柳红梅是在我们这里生的孩子，不过那孩子是7个月的早产儿，我印象特别深。
2: 你把户口本拿来。
6: 啊，好，我去拿户口本了。哎呦。

0: 行，没问题，签个字，按个手印。
1: 啊，好。
2: 把孩子放下。
1: 哦，好，妈妈签个字啊，好一下啊，在哪儿签？
0: 哎呦，你打着字去了。
1: 哎呦呦呦，打喷。

0: 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抱着个真重啊，吃的真好，是不是？不算我家那个，
1: 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
0: 来，哎呀，宝贝，这哪年轻啊？我家那还三天两头上医院。 看别人家孩子这么慈氏，我就特羡慕。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特别脆弱，三天两头的生病。最后一次来看病就是在前些日子，孩子反复感染了肺炎。我建议他们让孩子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但是夫妻俩看孩子好转了，协助院费贵，最后就办理出院了。
2: 那老生病可不行，你这工作还挺忙的，再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够不容易的。
0: 哦，饿了是不是？你是哭？哎呦，
3: 尿了啊！
0: 行，你去啊，整理一下。
3: 你给个事儿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3: 行，
0: 慢慢慢慢。
3: 好了，好了。

0: 红总，来谢谢啊！
1: 走，我们去查查档案。我们抓到你的时候，孩子到哪儿去了？我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红毅安排的地儿，我都交代过了。我是个路盲。你说你是个路盲？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这流氓刚的不值啊！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应该没多大事吧？你知道什么是拐卖吗？拐卖是以出卖为目的，由拐骗、绑架、收买、贩卖、中转、接送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
2: 你上线卖孩子，下线买孩子，你负责接送的吧？这就是拐卖。
3: 我上哪知道那孩子是拐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挣点辛苦钱。孟贵，
2: 我们有目击证人，你们开了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街心公园的一个监控盲点，然后你老婆抱了孩子，就是这个孩子。
0: 你老婆把这个孩子给了你，然后你把它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抓到你的时候，车上的确是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已经把真正拐卖来的孩子转移到了那辆面包车上，对不对？孟贵，没意思，特没意思。你一直不说，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最后你就移交到检察院了。 你还不如就直接在这说了，到检察院你还能减刑。咱们现在啊，硬撑着没用。
1: 我说。

0: 所以现在根据他的交代，
1: 小杨玉
0: 和之前我们在袁伟家解救的小孩应该都是从孟贵手里买来的。
2: 之前几天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2: 那个韩有刚突然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现货。
4: 如果我这要没有，他就找别人了。
2: 那我一想，你之前也送了，那不也冒着风险就挣那么点钱？那你说这会儿，那我看我自己哪个孩子，我就给他了，那钱不都我挣的吗？那我还能给我孩子买东西呢？那我就答应呗。然后我一寻思，在新民路街心公园那块儿，不总有老头老太太带孩子吗？然后那几天，我就让韩有刚准备好。怎么样？孩子强吗？
5: 行，别太行。
2: 那老规矩吧，对吧？
5: 别这样搞，咱们这俩手软，这俩而且我这不是第一次买，以后还买吗？
2: 买了，四万。五万。
5: 行，五万就五万。这是俩。点点。那我抱
2: 下，
5: 慢点，慢点，慢点。哎，你，哎。

0: 累了吧，喝口水。这是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我还记得，你当时一直拿着一包薯片吃。
1: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咱俩第一次约会紧张，后来才发现你就是爱吃薯片。
2: 后来你就跟我说，既然你这么爱吃薯片，那将来咱俩结婚有了孩子，就叫他小土豆吧。
1: 然后你拼命摇头，说这名字太土了，怎么也得叫个洋气点的，所以就叫他
0: 小洋芋。
2: 林浩，
1: 啊，
2: 你离婚吧。我知道你妈她不是故意的，她是为了救人。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堵得我陈宿陈宿的睡不着觉。
1: 谢谢。
2: 林浩，我没办法了，我是真没办法了，我现在我都不敢回那个家，我就怕我一回家我看见他。我知道我不该怪他，可是我从心里我就是怪他。为什么要去救那个不认识的人？就因为他去救那个人，就给了坏人机会，人贩子才把小洋芋给拐走的。
1: 谢谢，我妈她……
2: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那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切吗？因为她……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儿子林浩。
1: 谢谢。那我们租房，我们搬出去住。
2: 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我去看过医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必须长期服药，而且服药期间不可能再要小孩了。
1: 谢谢，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
2: 林浩，我们离婚，对你，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0: 志贤。
1: 哎呀，小浩啊！哎呀，你咋喝成这样了？欣欣呢？
2: 欣欣，欣欣不要我，欣欣不要这个家了，他要跟我离婚。
1: 瞎说！
3: 孩子，孩子们，老婆，老婆没了。妈，你为什么非要带小杨玉去那个公园呢？你不带他去那个公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带孩子乱跑？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你为什么就非要先去呢？你为什么就非要去那个公园不可呢？为什么？为什么呀，妈？
1: 儿子，对不起。
4: 放屁来了！别给我们脸，刘。
3: 我应该出门，我出门干嘛？我
5: 小浩，小浩，别这样，别这样，都是妈的错，
1: 儿子。
3: 你没错，
5: 我错了。
3: 你没有错，错的是我妈。就是小杨玉也没，我也碰破了，对不起妈。
1: 儿子，对不起，对不起。
4: 钱，钱行。

老林，你说我救人就错了吗？你告诉我。

0: 主任，瑞哥，西方村那个孩子的 DNA 报告出来了，就是小杨斌。
1: 太好了，去西方村解救小杨斌。

0: 孙主任。
1: 人呢？
2: 各位领导，这明皇不在。
1: 不在？是不是之前孙律师来的时候把他给惊了？
2: 不过柳红梅和孩子都在屋里。
0: 那这样吧，佳佳，你一会儿控制住柳红梅，
3: 好，
0: 咱们俩确保孩子安全。走吧。
2: 啊，走。
0: 柳红梅，你涉嫌买卖儿童，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郑明光呢？
4: 我没拐卖啊，
3: 到了公安局再说吧。
5: 哎，不许动！
4: 你们干嘛？你们来那么多人是欺负人是吗？
5: 孩子在这儿。
3: 根据刑法第241条第六款明文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从轻处罚。
4: 我听不懂你们说的，把孩子还给我好吗？
6: 把孩子还给我！
0: 孩子是你买来的，就是违法的，我们就有权拘捕你，听明白了吗？
4: 我配合，那也得等我老公回来呀。
0: 你老公我们自然会找，带走。
5: 走！
6: 放开我，自己会走。你放开，放开我！
7: 主持人呢？前厅关着，什么事呢？走，
5: 快点，
7: 走，
5: 走，
7: 站住！
5: 哎，站住！
7: 哎，站住！
5: 干什么？
7: 干什么？你干什么啊？
8: 明光媳妇，你这去哪儿啊？你们家来人了吗？这怎么还有那么多警察呢？
4: 德宽，他们抢我孩子，
6: 别
4: 说孩子不是我的，你们救救我！
0: 你别乱说话啊！各位乡亲们，我们是警察，这个孩子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回去，麻烦让一让。
6: 他们骗人，他们狂说，还孩子的满月酒，
0: 你别喊了。
9: 明光孩子在满月酒，我们都吃过，妈都送我钱了，怎么可能不是呢？
10: 对呀，
11: 就是
10: 你
12: 们警察自己都搞错了，就来抢孩子，是不是，乡亲们？
13: 是。
0: 你们先冷静一点，这个孩子确实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去见他的亲生父母，麻烦各位乡亲让让路，好不好？
13: 我们不敢，我们不敢。
9: 我的孩子，
0: 佳佳，拿住他！
9: 还给我！
6: 别让他们买！别让夹子！
9: 快点！
14: 别过来！
9: 快点！
6: 快点！
14: 这是警察！这是袭警！
9: 他们是假警察！
14: 还给我！还给我！
9: 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一个！
15: 大白天的还敢到村里面抢孩子！
9: 乡亲们，上！打假警察！
0: 往后退，别过来，别往后退，
9: 让开，
5: 走走
9: 走，
0: 往后退，
6: 别让他们走，不行，我回来了，不要接着来。
16: 冷静点，后退，往后退，别动，
9: 放下，
16: 这是他，
9: 哎，站住，站住，
16: 别过。

喂，舅舅，我妈在您那儿吗？哦哦，好，行，我知道了。好，喂，罗阿姨，我妈在您那儿吗？好，我知道了啊，好。

0: 谢谢了，你好，别着急，警察在监控上找到咱妈了，就在望江大桥，已经派车过去了。
1: 好，咱们现在过去。哎呦，
2: 还看见前面呢，回家啦！啊啊啊！
1: 好累啊！这小杨也喜欢的动画是不是？哎哎哎，小新，哎。
2: 我跟你说啊，
3: 邓主任，不好了，
1: 我婆婆想不开，她现在在望江大桥，我怕她要做傻事儿。
2: 什么？
3: 就今天早上，她给林浩留了一封遗书，怎么现在打算让你能不能赶紧安排人去拦住她呀？
1: 你先听我说，你先，我知道了，你先听我说，小杨已经找到了。
2: 邓主任，现在这点已经骗不到她了，
1: 她根本不会相信。
2: 我没有骗你，小杨，你现在就在我怀里，你有没有听到啊？啊，
1: 行行行行行，你先冷静一点啊，我们现在马上过去。
4: 啊，朝威，前面走望江路，去望江大桥。刚才邓主任说，找着小杨鱼了。真的假的？我也不确定，但他是怎么说的？先不管了，咱们先过去。
5: 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您冷静一点，这不都是来了，都是帮助你的。阿姨，你别过来，放好，慢一点。妈，你别激动。妈，妈，别激动。妈，妈，别管了，别管了，我就救救你。你
4: 下来吧。
5: 妈，你先下来，你冷静点。
4: 别管了，你别吓我们，我们不离了，我们不离了吧，你先下来，咱们再说行吗？
5: 都是我的错。
6: 没有，你先下来，咱有万好好说行吗？小杨鱼要是没有了，奶奶怎么办呀？你先下来好吗？你别吓我，
3: 孩子找不回来了，
4: 找得回来了，找得回来，
3: 妈，找得回来，妈，妈，你先下来，
6: 没了，
4: 我求你了，妈，你先下来，
6: 对不起，
3: 妈，你快过来，
6: 下来，
3: 林医生，小杨已找到了。
5: 三姐，快过去给林医生看。妈，妈，这真是小杨玉。
6: 妈，你快看，
5: 这是小杨玉。妈，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6: 没了。
5: 妈，你看，真的是小杨玉。
6: 真的是小杨玉。
5: 妈，你看，你看。

0: 真的是咱们孩子，真的是小杨玉，你快看，妈，你看，
1: 小杨玉，我的大孙子，
0: 你看看。

消息，失踪多日的小杨玉终于回到家人身边。孩子的家人感谢民警和好心人帮助他们找回孩子。

0: 刘红梅，你自己也是母亲生过孩子，你甚至还失去过孩子，你知道失去孩子你滋味，你为什么还要买别人的孩子？
1: 那就是我的孩子，你们凭什么抢我的孩子？啊！
2: 你凭什么抢我的孩子？
3: 别激动，
2: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还给我，
0: 还给我！
2: 我是真不认识，他非要买，人也是他找的，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3: 不认识你就敢买？
2: 那我说话有啥用啊？家里钱全是他管，他要买，我能说啥？警察同志，其实小孩挺可爱的，我是真心喜欢。虽然不是亲生的，你说这段时间有感情了，你看能不能跟那边商量一下去？
0: 把孩子还给我们呗，加点钱也行。这是钱的问题吗？现在是你们违法犯罪，非法买卖人口，还鼓动村民围堵警察妨碍公务。你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不，孩子还给我。啊，还给我，我就跟你们好好说。还给我！还给我！哎，那柳红梅啊，就是个法盲。
4: 一问他就乱喊乱叫，根本控制不住，什么都问不出来。郑明光倒什么都说，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具体的事情都是柳红梅负责的。你们想想，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母亲，他把小杨玉这样一个小孩买到家里，我相信他一定会对小杨玉产生一些真正的感情。所以，当小杨玉被我们解救了以后啊，他的心里的失落感和不习惯，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过了这一关。真正的好人和坏人，就是一不知道，稍有不慎，就会行错踏错。真正的恶人是什么？是那些自己行恶，还要诱惑别人行恶的人。
5: 尹副主任，京剧时刻，佳佳赶紧记下来啊！
6: 你怎么不提啊？我都记着呢，你要用笔记。李管管教授，你有重要的情况要跟我说，想好要交代了。嗯。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我们知道你的顾虑，但是只有你能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
7: 明光，明光。

1: 我刚听说，娃没了。想开点，娃已经没有了，你难过也没用了。不行，不行就再生一个。
2: 他有病，生不了。
1: 你爹的财产，不都得给你爹啊？这我不是也着急着吗？这事儿。哎，行了，红梅妹子，你别哭了。实在不行，咱抱养一个也行啊。啊，就几个月的娃娃嘛，都差不多，只要抱到你怀里，那就是你的娃。有吗，高哥？只要有钱就能抱上。
0: 打电话给你问，啊，你等会儿。哎，孟哥，啊，是这，我现在急需要一个孩子，大概6个月吧，6个月左右的都行。来，传宗接代呢。啊，好，好，好。
3: 你说那人叫什么名字？
4: 韩有刚。你们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熟，就是以前在灵山跟老公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工友。
3: 买了孩子之后还有联系吗？没有，打他的电话老是关机。
4: 警察同仁，你们知道他收了我10万块。
5: 那你知道这个韩有刚最有可能会躲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早就去找他去了。现在弄得我公公的财产都得给我小叔子，我们孩子也没了，钱也没了，所以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一定帮我找到这个人，把那10万块帮我们追回来，好不好？我没别的要求了，孩子们能不要，就是钱我不能不要，10万呢。
3: 算上南洋店那个，这个韩有刚已经卖了俩孩子了，一定不能放过他。
6: 肖就已经签了通缉令，只要他一冒头，肯定跑不了。
7: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得回到县案上面来，找到郑薇薇，还有那个逃到孔仓镇的女孩。

0: 这小子，这要去哪儿啊？孩子们，大厅集合了！慢点，大厅集合啊！下雪集合。 你看到发发了吗？
1: 没有。
0: 发发。

0: 午休的时候谁看到发发了？
1: 没有。
0: 那玩吧。
2: 韩芷给我来电话了，说我们应该去看望一下白文涛了。

0: 我真不知道。
1: 你最近没有再见过他？
0: 没有。
1: 他死了。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的上线是青皮，他是这一片的皮革商，我见过他几次，他有个特征，爱吃鸭蛋。
2: 严磊来电话了，
3: 你们让我今天登个莫迪，
4: 今天下午带着个女孩往山里跑了，
5: 去趟凤凰镇吧。
6: 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吗？
7: 其实从一开始躲的也不是你们。
6: 那躲的是谁啊？
7: 三赖子，就是之前那小流氓。
6: 三赖子他们找莫林干嘛？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死了。
1: 啊，他死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我干的，我怎么可能杀人？
2: 这要不是你干的，我们能问你吗？没证据，我们能来提审你吗？
0: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1: 是。
0: 车现在在哪儿呢？
1: 哎呀，我还真想报案来的，我车被偷了。
0: 我们在赵大峰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你的车，别停了他的车。
3: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峰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哎，我来这几天了？第六天还是第五天？

0: 不是我的。
1: 你确定这刀不是你的？
0: 确定。
1: 上面有你的 DNA 呢，还有赵大凤的 DNA， 我们检测过，都有检测报告，要不要看？
0: 你们这两位警官呢，真是，你们证据都这么足了，还在这浪费时间，直接把我拉过去枪毙得了。
2: 你什么态度？好好跟你说话，你不会说话呀？枪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有检察院，有法院。
3: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杀赵大峰这事儿，证据充足，你赖不掉。
4: 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们来这儿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交代一些东西，争取减刑。
3: 能明白吗？
0: 明白了。赵大峰之前劫过我一次皮子，上心急了要拿我开刀，我就约他出来聊这个事情。
5: 钟哥来了，
6: 来了，聊聊吧。
7: 货肯定给不了，
8: 给不了。给不了那咱俩得死一个。
7: 你刚才说什么？哎，再说一遍，我听着。
8: 我说货给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
7: 哦，这么大脾气呢？
8: 真的？
7: 啊，是，可不是了。
9: 还死一个，是吗？啊，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知道吗？来，还手来，不脾气大吗？
7: 啊，你真是长脾气了，还带刀了，是吧？你敢扎我吗？啊？你敢扎我吗？今天你要不扎我，我就弄死你。我要报警，虎子，我要报警，报警！

0: 那你有上限吗？
1: 我的上限是青皮，青皮。他是这一片的批发商，我见过他几次，他有个特征，爱吃鸭蛋。
0: 这个青皮现在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那您平时都是怎么联系的？
1: 都是他给我打电话联系我的。
0: 他电话号码多少？
1: 我记不清了，在我手机里，你们可以去查。不过你们知道了也没用，他们这种人总换手机号。
0: 张薇薇和你们拐来那些女孩现在在哪儿？
1: 我都是把人交到他手上，拿钱走人，所以这个事你们得去找青皮问。哦，我说了这么多。能减刑吗？

0: 吃饱了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从福利院出来到这儿找我了。
1: 我不喜欢那里。
0: 怎么了？那里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吗？他们欺负你？
1: 他们才不敢呢。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幼稚太傻。明明是被爸爸妈妈扔掉的孩子，还整天在那边傻乐。

0: 人吧，有的事情可以选择，有的事情就选择不了。就比如说福利院里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各自有悲惨的遭遇，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更不能说明他们不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面对。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纠结也没有用，但将来的事情完全看你怎么选。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人一辈子有开心也会有失落，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你能听懂吗？
1: 这些道理谁告诉你的？
0: 道理从来不是人家告诉你的，是你自己明白的。行了，吃完了我收了啊，你去洗个手，一会儿我送你回福利院。
1: 我想去游乐园，他们都说那里很好玩。
0: 看你表现，走吧。
2: 严磊来电话了。
3: 喂，主任，主任，我这信号不好，你们让我今天登个莫林。
4: 今天下午带着个女孩往山里跑了。
2: 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点。
3: 下午有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来莫林家找那个女孩，之后莫林就带着她从侧门跑了。我已经通知这边民警了，
4: 准备去搜山呢。
2: 为什么会有人追那个女孩？
5: 重要的不是在这纠结，大家加个夜班去趟凤塘镇吧。
6: 走，我跟你们一块去。
7: 注意安全。

0: 现情况是这样，莫林带着一个女孩跑进了林子里去了。这是陈所长，张主任。陈所长预计后面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先安排了救援队过来支援。
1: 是吧？
2: 哦，哎，怎么布置的？跟我们同步一下。
0: 好，季伟领导，咱们棚仓呢，现在是雨季，采蘑菇的时候，这山里的水质大，泥泞湿滑，这条河的水位比较高。 正常人几乎是没有办法渡河，我们提早在渡河的桥梁头都封锁了，他们只可能藏在靠村子的山西边，这就缩小了我们的搜索范围。救援队来了15个人，加上我们所小3号人，已经把他们所有能够到达的地点都确定了。哎呀，
3: 山里头气候条件比较复杂，我们得想办法赶紧找到他们。
4: 哎，那老莫呢？不是跟他们一起跑了吧？
0: 没有。
4: 老莫还在装糊涂，给莫林打掩护。不过人已经稳住了，在超市，有人看着呢。
3: 行，那这样吧，老尹，你去做一下老莫的思想工作，就别跟我们一起进山了。哦，是怕我拖后腿是吧？好，我去找老莫聊聊。
0: 师傅，老莫在远。
4: 咱们仨一起进山，佳佳，你照顾好老尹。
1: 好。
4: 哎，小张。
3: 哦，
4: 来，你陪几位领导进山，注意安全。
3: 是。康瑞，注意保护邓主任。
1: 这块区域是怎么布置的？
5: 啊，这块区域。

0: 没错，是他，也就不到20岁的小孩吧。我经常看见的金山，旁边的女的没看见过。
1: 咱们继续走吧。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等一下，
1: 看来有不常来林区的人进来过。
2: 为什么？
1: 经常来的人一定知道，不会把火种带进来，而且不止一个人。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你之前说有一伙人一直追着莫林，
2: 他们找了莫林好几次，而且个个凶手恶煞的。
1: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是从中转站逃出来的，那肯定会有青皮的手下在追她，所以追她的人和追莫林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伙人。
3: 我们再往前去看看，通知所长。
4: 好。
5: 有什么饮料吗？
6: 失陷，天下无管。
7: 是的，
5: 你自己拿吧。
6: 天下无管，只是需要警方和市县警
5: 方。哼，绑得这么厉害。我们这姑娘，你见过不止一次了吧？啊？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吧？你想躲也躲不过，我建议你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啊！现在山里情况也不好，吃的喝的我们替你们送上去，别让他们在山里头受罪。

0: 其实，一开始躲的也不是你们。那躲的是谁啊？
1: 三赖子，就是之前那小流氓。三赖子，他们几个人？四个，都带着刀呢，凶得很。哎，三赖子他们找莫林干嘛？
0: 因为。

0: 刚走不久。
1: 杨先生，快走！
2: 大队长。

0: 放下！别动了！
1: 往西点。

0: 霍林，别怕，我们之前见过，我们是警察。追你的三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抓走了。
1: 南秋，我见过他们，他们是警察，我们安全了。你知道我们是警察还躲什么？
0: 我其实不是故意躲着你们的，只不过是因为。

0: 你认识这两个女孩吗？来来来，下车下车下车，快点儿，下来，快点儿，快点儿，走。
1: 他们在哪儿？
0: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我们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1: 你也很安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跟莫林在一起？莫林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
2: 不不不，莫林哥他是好人，是他救了我。你相信我，警察同志，
1: 他真的不是坏人。
2: 我知道了。为什么要撒谎？我没撒谎。那既然是他朋友，他真名叫什么？家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没有家。你家住在木朗镇，你本名叫何小英，你父亲叫何大山。
3: 不不，我不是何小英，那不是我的家，不是何小英。
0: 南乔，你爸爸一直在找你，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呀？
3: 我不回家，那不是我的家，我求求你们了。

0: 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
1: 雪
2: 儿，那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不想回家，这么的畏惧你的父亲吗？

0: 炸的。
1: 老子叫你炸的。
2: 你放学了不回来给老子做饭吃，可是又给整那个破服务员去了。
3: 我一放学就去当服务员，每天就挣30块钱，又要交学费，又要供家里开支，还要供你喝酒。
1: 老子把你养那么大，活你的酒咋个了？再说你干那个服务员可赚钱，
3: 那你去挣啊。地你也不种了，租给别人，家务活全是我干的，你每天除了喝酒就是闲聊，你还会干啥？
2: 种地，种地根本就不赚钱嘛。
1: 喏、no, 这个嘛才叫球。
3: 你又去赌了？
2: 这个球是你赚的。
3: 我赚的？我妈又给我寄钱了。不是你又跟她撒了多大谎啊？我又出了多大事她给我寄那么多钱？你除了骗我妈你还能骗谁？
1: 莫要我提那个韩婆娘，自从她离开我，她可管过我的死活。
3: 那你呢？你每天跟那个董寡妇混在一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操你妈的逼！你个全心啊，小烂事！老子要不是为了那3万块钱，老子一瓶子干死你！你还长个像学生似的！

0: 你要站那样！小子，老子告诉你，老子也不会还他们一分球。
1: 警察都说，我爸是我的监护人，需要给我送回到他的身边。警察在的时候，他就好好的；警察一走，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肯定还会把我卖掉的。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把我送回去好不好？不要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
2: 别害怕，别害怕。
1: 我不会把你送回去，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哪怕那个人是你的父亲。
3: 谢谢，
1: 谢谢。
3: 他已经够可怜了，我可以保护他。
4: 怎么保护？
3: 把他关在深山的小木屋里，这就保护他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本来想着找他妈妈，可是他妈妈电话打不通，没办法，他就想着一边打工一边赚钱，结果就碰到了那伙人。
1: 当时。

0: 我以为他们是在招供，没想到他们竟然给我下了药。后来我醒来后，我就被关在一个小木屋里面。
1: 几个女孩转移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跑了。
2: 好了，
1: 他们追了我整整一夜。
2: 秦明哥，没有，别找。

我走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三赖子和两个男的，我看到他们在追连翘。

0: 人呢？啊，
1: 前面一个，跑不了了。
2: 那边看看，
3: 三赖子，他是我们镇上有名的小混混，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很在行。其他两个我不认识。
0: 为什么不报警？
3: 我怕三赖子他报复我，他一报复，我们家还是不得安宁。所以，我就把连翘藏在山里头了。
4: 爹，
5: 婉琳，这姑娘谁啊？
3: 三赖子那小王八蛋，不知道为什么追着要抓着姑娘，还好我把他救了。他说他是从木朗被人拐过来的。
4: 木朗。
3: 总之，他不能被小流氓给抓走，咱们还是报警吧。
6: 我求求你啊，大叔，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5: 这样，你带他翻过这小山包，去你二舅家，到了那边再报警，把他交给警察。快去，
3: 跟我走。
6: 多亏了莫林哥和莫叔叔，要不是因为他们，我又被抓回去了。警察同志，你相信我，莫林哥他真的是好人，是他救了我。
7: 好，我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6: 好，
7: 你可能需要暂时在这安顿一下，今后我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可以吗？
6: 好，那莫林哥呢？
7: 放心，他也不会有事。嗯，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0: 他什么都没交代。对，反正过两天你们总要放我出去的，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别费口舌了。
1: 犯罪过程都写明白了，是。走，大家签字吧。签什么呀？我什么都还没说呢。你的笔录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整个犯罪过程。你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拐卖妇女、绑架、持刀袭击，这些都是事实，不需要你交代。 签了这个以后，把你送看守所，这些材料直接就交检察院了，剩下就是法院的事儿了。

0: 个轻点5到8年，重点5-7也有可能。别浪费时间了，签吧啊！
1: 不是警官，怎么突然就5-7了？
0: 你什么都不说啊？
1: 不是警官，你今天还没问呢，你问，你问我都说。不是说坦白从宽吗？警官，你问。
0: 现在知道坦白从宽了。
1: 我还有上线呢，你问我都说。
0: 你的上线是谁？
1: 是一个道上的朋友，我也就跟他认识没多久，我们都叫他青皮。他好像特别喜欢吃咸鸭蛋。
2: 这女人也太不听话了，折腾一晚上，硬是不让客人碰，都把客人得罪了。
3: 那可不乖啊，好好教育教育。
4: 好了啊，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打坏了多可惜呀！抬头，听我说，要是从今往后好好听我的话，我保证他们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欺负你，好吗？
5: 你们这群混蛋，不得好死！
4: 送给你们了，
6: 谢谢大哥，来吧。
7: 哎，来了，你要的牛肉粉对吧？哎，你要是想吃辣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尝一尝，可以多加一点进去。
6: 好的，谢谢。
5: 云烨，快来！阿姨，你快坐。哎，今天有空啊？哎，你看电视说最近你们破了好几个案子，真好。
7: 不用麻烦，
5: 不麻烦。老素粉，多加辣子。

0: 尝尝还是不是那个老味道。
1: 哎，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
0: 是吗？哎，就这个汤里啊，好多那个材料啊都不好找了，我呀只要一碰见我就多买点儿。我就是一定要留住这个味道。然然啊也爱吃老素粉，但是他呢嘴比你刁多了，不要香菜，不要葱花，不要五香粉，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个什么味道。
1: 阿姨，其实这些年我来过很多次团圆小馆，但是我都只敢站在外边，我没脸进来。我做过好多噩梦，在梦里我也设想过无数个

0: 如果我当时没有叫林然出去玩就好了，我如果没有叫他出去玩，他就不会被人贩子拐走。如果当时我拼命的抓住那个人贩子的腿就好了，我如果抓住他的话，人贩子他也不会把然然带走。如果当时被他带走，我第一
1: 时间……这不能怪你，你当时也还是个孩子，你能做什么呢？
2: 是，
1: 然然丢了以后，我这个家也散了，我也全忘过。但是，
3: 爷爷，阿姨从来没有怪罪过你，爷爷。你上公安大学，竟打拐办，你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因为然然？
0: 阿姨，我一定会找到然然。
1: 谢谢。
4: 老板，买单。
1: 哦，那个，妍妍，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来锻炼小馆，我给你做素菜。
0: 好，
1: 快吃吧。哎，好，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大家，你看一下，这案子之前谁负责的？
1: 瑞哥。
2: 瑞哥人呢？最近加班怎么老看不到他？
3: 反正不是工作的事儿。
1: 谈恋爱了？
4: 你猜。
1: 真的假的？他带女朋友干什么的？
4: 没有，他带洛洛出去玩去了。
1: 洛洛，就是送福利院那个小孩。
4: 对啊，我们不是之前找到洛洛姐姐了吗？姐姐的养父母不肯收养洛洛，洛洛呢就心情特别的低落。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带着洛洛出去玩，而且他还不想让大家知道。
2: 瑞哥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
1: 出去玩是不是带上我了？

0: 你要哪个？
1: 这个。
0: 怎么样，游乐园好玩吗？
1: 嗯。
0: 接下来玩什么呀？
1: 过山车。
0: 不行，过山车你玩不了，你太小了。
1: 那你去玩，我去看你。
0: 我不玩那没意思。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你要不上厕所啊？
1: 不上。
0: 我要去趟厕所，你跟我一起去啊。
1: 谁要在厕所门口吃冰淇淋啊？多恶心。
0: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等我啊。
1: 啊。
0: 你别乱跑，我马上就回来。
1: 啊。
0: 啊。马上就回来啊。
1: 啊。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个有点眼熟。
2: 你好好想想，你为什么来见我？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3: 这不又他吗？
4: 常瑞，
2: 到底几个？
5: 真的就两个。
2: 到底几个？
5: 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戏榜村工友那儿一个，没了。
6: 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哄你的人。
7: 我们最近解救出一个被拐妇女，从你们灵山被拐来的，正在医院抢救。我们只知道她叫刘淑梅。
8: 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儿吗？
9: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2: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

0: 这个不知道是文东武的，反正是就你演了，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夫凌空。屠夫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拍，那么就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2: 最早他就发表了苏宁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叫排演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迟先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呢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了。
3: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0: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迟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这是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迟老师说的，
1: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儿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拍，
4: 拿一样糊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拿一样糊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丹这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的唱腔设计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呢只有四个。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从你就是
1: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又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有志气，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就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

0: 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有七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一会儿，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那个从北京给咱带了点黄瓜，我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亮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你也一人也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3: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舟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在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你就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房子往下接来就得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的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楼上的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给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

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电影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演有什么效果呢？他这也乐，他这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又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就什么脚蹬，就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下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下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

0: 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的，所以新编戏好好在哪儿，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啊。
1: 节假一打和金殿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2: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离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珠联分，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珠联分，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曾经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2: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5: 太好
6: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7: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8: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精调管弦丝竹，尤爱书法丹青，实为古奇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风一送，月影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富贵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爽文男主。
2: 少年，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想体验爽文男主的生活吗？欢迎来到我的传奇人生新书发布会。
1: 大师，铺垫够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2: 哈哈，大家好，我是富贵衣，是京剧中贫困的人所穿的衣服。
1: 那你为什么不叫穷衣呢？
2: 凡事坏到了极致，也就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吧。把我称为富贵衣，也就预示着剧中人物将来的显贵。校友们可要记住了，我通常为缎制面料，在青学子上面打上各种颜色的补丁，表示破壁不堪、穷苦之意。在传统戏曲中，凡是穿着我的人，虽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但是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走向人生巅峰。
1: 富贵衣大师可是衣箱中的第一件行头，放在衣箱最上面。
2: 没错，把我列入戏箱里的第一件行头，就是为了安全，来保护箱子下面那些精美珍贵的京剧服装。想了解更多的我的传奇人生吗？我的新书大家预购从速哟。
1: 你已经都剧透完了喂，大家可不要小看富贵衣啦，这可是吉祥富贵的征兆。

0: 爆款好车。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平生岁月人增寿，
1: 春满乾坤福满门。
0: 门外哪个？哈！齐长齐起来了，齐长齐起，请
2: 请
1: 请。

0: 结账，请坐，
1: 请坐，
2: 兄弟，请坐。
0: 啊，结账，琪琪，
3: 一向可好？
1: 兄弟弟妹可好啊？

0: 我府寿诞日，亲朋聚满门。母亲，皇儿何事？
1: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0: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在。
1: 表弟。
0: 表弟。
1: 表弟。
2: 尊亲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0: 啊，拜见姑父姑母。
3: 嚯，都长这么高了。
2: 酒宴摆下。
0: 是。
2: 啊，请上，请。

0: 请。
1: 请有就有。今天乃是兄弟你的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0: 岂有一大拜孝之礼？
2: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1: 如此愿儿上前替我们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3: 儿知道了。
0: 不拜也罢。
1: 哪有不拜的道理呢？

0: 想想。
1: 表姐，你要仔细地想上一想啊。

0: 姐。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1: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0: 多谢表姐。
2: 阿姐长请酒。
0: 请酒请酒。
3: 我们得回去了。
2: 阿姐长多住上几日吧。
3: 那说走就走。
2: 阿姐姐，阿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3: 有。
0: 要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
1: 生女找你这样聪明伶俐，换成找不到好人家。我
2: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

0: 出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1: 儿啊，先回房歇息去吧。

0: 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好，你好啊。
1: 我好。
0: 哟，手里拿着花儿，这是干什么去了？
1: 给我们小姐采花去了。
0: 坏了，八成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1: 阮妈妈，您说什么呢？
0: 我是说呀，你手拿鲜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1: 没怎么回事儿。
0: 没怎么回事儿呀。哎呦，那可太好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1: 哎呦，太好了，
0: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这在外面都溜达大半天了，要不是碰上你，我这孩子
1: 我们小姐就来看。

0: 事？
1: 启禀小姐，阮妈妈来了。老爷夫人，请您前厅相见。
0: 庆春，随我回至绣房，更易相见。
1: 是。

0: 老夫张鹏，
1: 老身孙氏。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啊，阵阵愁闷人也。
1: 老爷说的是啊。

0: 了一旁坐下。
1: 是。
2: 青春
1: 有，
2: 焕然妈妈前来。
1: 是。阮妈妈，
3: 哎，
1: 阮妈妈，我们老爷夫人请您前厅相见。
3: 员外，恩人都在呢。
1: 在呢。
3: 哎，老员外在哪儿呢？老恩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恩人哟。老员外可好？
0: 老妈妈好。
3: 老恩人可好？
0: 好。
1: 哟，五姑娘您好。
4: 我好。阮妈妈你好。
1: 我好。
4: 阮妈来了。
1: 来了，
4: 请坐。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0: 啊，阮妈妈，今日到此为了何事啊？
1: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3: 当着姑娘不好说，
1: 怕姑娘怪罪。
4: 阮妈，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3: 哟，瞧任姑娘说话多痛快呀！
1: 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0: 啊，阮妈妈，阮妈妈，喂！
3: 哎哎哎哎哎！
0: 啊，阮妈妈，哎，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原来恩人荣炳。原来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庆。

0: 哎呦我的妈哟，可烫死我了。
1: 阮妈妈，此乃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埋怨。
1: 是啊，啊儿啊，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哎，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不这，哎。阮妈妈，
0: 哎，
2: 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3: 黄了。
2: 不是这，阮妈妈。合适啊！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2: 那要怎样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2: 哦，绕着弯儿说。
0: 哎，
2: 我明白了。
0: 你瞧瞧瞧瞧，刚明白。
2: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

0: 您是冤枉你。
1: 哎，冤妈妈，冤妈妈，
0: 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呀。
2: 男人，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您就这么绕啊。

0: 笑，笑，
1: 你瞧，
0: 哎呀，笑了笑了，艳遇了艳遇了，
2: 好好好，这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1: 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2: 阮妈妈慢走，
1: 少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3: 儿啊，送阮妈。
1: 甭送甭送甭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又不是外。阮
3: 妈妈，你回来。
1: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3: 阮妈。哎，我可要那好的。
1: 是好的。
3: 要那白的。
1: 白着呢。
3: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3: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啊。
0: 我说的是一朵花玉兰呐、
3: 啊。丫鬟送阮妈。
1: 甭送甭送甭送，您放心，扣我办事准备。
3: 阮妈妈，你给我回来。
1: 呀呵，她也让我回来，有事儿吗？
4: 阮妈妈，我们小姐刚才说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1: 那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
1: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4: 阮妈妈、啊、我也要个好的，要个白的。
1: 要个什么呀？
4: 要个小女婿呗。
1: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4: 我都18了。
1: 哦，都18了。那怪不得、嗯、那就好好等着吧。啊、哎、好好等着、哎、你不才18吗、嗯、你就等你88我再给你找吧。
4: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2: 正是，阮妈去提亲，
5: 但等喜信意。
2: 夫人随我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叫我到你家来把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恭喜庄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联了，张望李老刘，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家吗？
1: 哟，跟谁呀？这是？
2: 哟，是他阮的婶来了。
0: 是我呀。
1: 哟，瞧他阮的婶儿，还是那么漂亮。
2: 哎呦，不行，老了。
1: 瞧，托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3: 哟，什么事儿啊？
2: 给咱们闺女找婆家来了。
1: 给我闺女找婆家来了。哎呦，那可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儿，
1: 谁家呀？
2: 说出来你真愿意。
1: 您快。

0: 的事儿，这事儿我愿意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做得了主，
0: 做得了主，
2: 那我可说走就走。
0: 哎，他人的事儿，这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1: 这么大事儿得跟大哥商量商量，
0: 这件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大哥商量？
0: 别傻，他要是一赌起输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都听不见。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行。
0: 行，
1: 你可做得了主，
0: 做得了主，
2: 我可说走就走。
0: 哎，他这来
2: 大哥，我说大嫂子，
0: 哎，
2: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儿？
3: 你拴我干什么？
2: 你愚我干什么？
3: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哼！
0: 老头子，尊清那个孩子可是不错，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这件。
3: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
2: 大哥
3: 一边凉快凉快去。
2: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3: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2: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3: 也许我去。
2: 您去干嘛呀？
3: 我是爸爸。
2: 谁的爸爸？
3: 孩子的爸。
2: 说清楚点。
0: 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3: 那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0: 我是半拉天，
3: 你阴天。告诉你，
2: 大哥，
3: 你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晃。
0: 今天我这
2: 大嫂子，大嫂子，
0: 专
2: 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呦，可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啊、呸！
0: 哎呦，
3: 哎
0: 呦，行了，没事吧？
2: 看我了，你
0: 婶的婶啊！
3: 哎呦呦！哎，
0: 婶
3: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准你来。
2: 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是给闺女保媒。
0: 这这。
3: 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3: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其左和脖之后，右转至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2: 你也配？
0: 哎呦，
3: 你看
2: 这是招谁惹谁了？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可
3: 你给我走。
0: 给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3: 他你是不知道啊，听我慢慢跟你说。
0: 我不听。
3: 哎，生道不行，此乃天之欲葬我斯文也。
0: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
3: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0: 我对你弹琴，
3: 啊！我对你弹琴，
0: 我对你弹琴，
3: 我对你弹琴，
0: 我对你弹琴，
3: 啊！那个你对我弹琴，
0: 我对你弹琴，

0: 哎呀，是啊，阮妈妈她怎么还不来呀？阮妈妈，阮妈妈，阮妈妈！哎，
1: 李家庄提亲有委托，进了房去见太太，出口气，从头细说。请坐。
0: 哎呀，是啊，阮妈妈，你快快请坐，快快请坐呀！
1: 阮妈妈，外戚是怎样？
0: 是啊，我那亲事怎么样啊？
1: 待着。姑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接亲的事，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
2: 都说些什么？
0: 是啊。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3: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

0: 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通情又不通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爹儿啊，
1: 表姐呀，
2: 慢肉，慢肉，
3: 这是怎么话说的？
2: 慢肉，
3: 我这，哎呦，大相公。快回来吧，大相公，快回来吧。
4: 阮妈妈，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赵无可。
4: 我要表姐。
0: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学生家尊英，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卿形影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

0: 弟哪里？表弟在一屋。
1: 马天后，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2: 你表弟甚然逍遥，
3: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4: 表姐，
3: 坏了，男女不分了，
4: 连
3: 男女
4: 可不分了。
2: 哎呀，哪里是你表姐，是你表兄贾子英看望我而来了。
3: 哎，是你表兄。
4: 表兄，
0: 表弟，
3: 明白了。

0: 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1: 哦，她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啊，等等等等等等。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无可好，
2: 表姐好。
0: 张无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无可到底哪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1: 哎呀，

0: 是啊，歇息去吧。
1: 啊，阮妈妈，这面亲事既然我儿不愿，我看不谈也罢。
2: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0: 阿阮妈妈，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至府中，叫表弟相赏一相啊？
1: 是啊，
2: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1: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0: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是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好，成吗？
2: 成啊，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0: 做什么？
1: 替您表弟相亲去。
0: 相亲？哎呀，姨母，这实不
3: 是
0: 啥
3: 特地。
2: 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0: 代替相亲真是小谈。
3: 不小谈，
2: 实不是啥特地。
3: 实特地，
2: 实特地。

呦，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尊庆他怎么就不要你呢？

是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俊卿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

0: 走去吧。
1: 小姐，阮妈妈她又来了。
2: 怎么？
0: 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
0: 不见。是回来。
2: 叫她
0: 上楼来见。
1: 是。阮妈妈。
3: 哎。
1: 阮妈妈，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3: 姑娘在。

0: 了，
1: 阮妈妈来了，
2: 来了，
1: 阮妈妈，请坐。
2: 是，
3: 成，那我就站着吧。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2: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3: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1: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3: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解解闷，也未尝不可呀。
1: 再说去得了，
3: 去得了，
1: 去得了，
2: 去得了，
1: 那咱们就走。不让你去，
3: 都有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2: 哎，
3: 老爷夫人要问呐，可别说姑娘下楼。
2: 哎，
3: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儿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1: 阮妈妈。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十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潮主题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将分别带来经典国风歌曲的演绎，同时融合传统与科技美学元素的两首共创作品也将登场，并接受现场国风听友的点评。究竟哪首共创作品更受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

0: 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2: 与您共赏。
14: 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5: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6: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15: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人生营养

0: 纯粹风味，高端肉制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3: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4: 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
2: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5: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6: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2: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5: 好紧张哦！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古韵新芽，迎风生长，潮卷星河，云穿未来。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别样的国潮

主持人严尚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这一次六位国风音乐人以国潮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迎着国潮之风，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国式审美，中国式生活，中国式制造成为新的时尚，特别是传统的音乐元素的创新与融合，成为国潮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之一。当然今天呢，既然是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我的好姐妹作为我的串讲搭档，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小婉。

0: 家好，我是国风超有戏的寻风团成员张小婉。今天再让我的职业履历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1: 是的，再一次欢迎小婉啊，今天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掌声有请。
0: 有请。
2: 欢迎各位。
1: 如果说到国潮这个关键词，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曲呢？
0: 哎，我就一下就想到了。嗯。

0: 我可唱完了啊，
1: 好听，我们都沉睡了，是不是啊？
0: 谢谢。
2: 我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悟空》啊。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代表我自己和我心里面的国风。
3: 我要

0: 谢谢。哇
1: 哦，太好听了。
2: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一剪梅，你们可以帮我一起唱吗？因为我刚刚学了这首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1: 那于我而言，可能就是京剧。

你这个后面谁接得住啊？就是，我唱了很多的古装剧的主题曲。那我之前看《琅琊榜》的时候，很喜欢有一首叫《红颜旧》，

国风的歌曲让我想起一首，也是我第一首带我进入演唱国风歌曲的歌，叫做《霜雪千年》。

刚才呢，大家都已经分享了带有国潮元素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以乐识人，感受各位音乐人跟国风的故事。那么舞台上第一个登场的会是谁呢？谁呢？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我的好搭档张小婉带来

听完这段时空交错的爱情叙事，接下来呢，让我们在漫漫征途中奔赴心中的梦想。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阿兰。

很开心这次可以有机会感受中国的文化。接下来有请慧晶姐姐带来滚滚红尘。

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季年龄最小的寻风团成员陈一妙上台，为大家带来这首《广寒宫》。

青山磊落处，江湖踏歌来，有请寻风团成员戴荃带来青山磊落。

0: 谢谢戴荃哥带来的这么精彩的《青山磊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先带来这一首呢？
1: 因为我觉得国潮嘛，这个潮其实就是未来，我觉得音乐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家都知道悟空嘛，对吧？但因为它毕竟是一首老歌，然后离我比较远，因为我的创作也在继续进行着，所以需要推陈出新啊，就是老的不忘，但是新的一定还是要写，所以也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新的国风也可以有更多的元素。
0: 是的，是的，而且里面的歌词那一句“少年鲜衣怒马”也可以当成一句祝福，送给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1: 所有的年轻人，对对，
0: 祝你们永远鲜衣怒马。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那么接下来继续把舞台交给戴荃
1: 和陈一妙。

0: 谢谢。
1: 感谢两位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那刚才的这首《谷雨花》呢，也是我们戴荃老师的歌。
2: 对。
1: 但是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音妙一起演绎，对不 对？感受如何呢？
2: 这首歌呢，在这个舞台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跟乐队啊，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这次呢，特地加入了。改变了一下这个二胡，让他在间奏呢能够更多的展示他的二胡。然后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他跟二胡一块唱歌的，
3: 看着就很难感觉怎么
2: 对，就是那这个然后这边还得唱歌词，
3: 他还能唱，然后这边还能拉，这边还能这样，太厉害了。
2: 对，
1: 那明月的老师呀，两位的演绎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要等着大家哟。再一次感谢戴荃和一妙，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两位，谢谢四位舞蹈演员。
1: 哇，好美啊，真的是画中游哎。我想先问问庆莲好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带来画中游呢？
2: 是因为小文姐姐推荐这首歌但也是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的，所以我们很快确定要唱这首歌。
3: 对，
4: 庆莲弟弟真的超级厉害，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永远都是哦，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啊，然后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满，然后完了之后我再问他，我说你听懂了吗？没有
2: 没有，但我可以
4: 而且很信任我。
1: 对，
4: 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是很轻快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两个，然后也很像庆莲弟弟的那个性格，然后也是很活泼的大男孩。
1: 对，
4: 而且呢他的中文真的也学得很快，并且他的这些一招一式啊，他就也摆得很到位，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没错，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也爱上我们的中华文化。
2: 好，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掌声有请李慧珍阿兰为大家带来一首《雪落下》。